0: 我觉得双降有可能真是某位网络女歌手的小号，
1: 给我听，给我听醉了，太好听了，
0: 真的
1: 啊、哦，真好听，
0: 好好听，
1: 真厉害。你看人家学一学，你下一个你试一试，万一你也能修成这样的，
0: 万一呢？
1: 万一呢？
0: 但是没有万一吧？
1: 万一呢？
0: 可惜没有如果。
1: 万一呢？啊，好嘞，感谢各位啊！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各位有兴趣，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游戏当中来，好吧？游戏也很简单，各位也可以试一下。周四了，周四了啊，还有两天啊，各位也可以随机拨打，一人一桌还是一样的，一人一桌一次。那、稍后回来看看，嗯。看看喜不喜欢今天的游戏啊？
0: 是的，同时我们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9月17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0.6米，水温是25.7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7点35分和夜间的20点40分，低潮时是凌晨的2点15分和下午的14点39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潜在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游戏时间啊，各位想打电话呢，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跟大家说一下，游戏很简单，真的还是假的？就那么简单，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游戏内容。
3: 二选一，
2: 是怎么玩呢？我们给你说两个选项，两个说完之后，你来告诉我一是真的还是二是真的，
3: 对，
2: 就可以了。
3: 就告诉你两件事儿，你跟我说哪件事儿是真的就行
2: 了。哎，对，就可以了。一还是二，你选一个啊，就反正二选一。就那么简单，其实说真的还是假的，其实就是二选一，
3: 就对和错，
2: 50-50概率。
3: 对，
2: 各位加油啊！
3: 凭运气，
2: 凭运气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各位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不吃金针菇，你好，
3: 你好。
6: 哎，早上好，
2: 早上
3: 好，不吃金针菇，
6: 又是运气游戏，
2: 来吧。
3: 是的，你运气如何？
6: 上周运气就失败了，
3: 那咱再试试吧。
6: 来吧，
2: 加油啊 ！Lady
3: Go！ 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首演于1824年的维也纳，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首演于1824年的维也纳，哪个是真的？
2: 一还是二？
6: 一，
2: 一是真的。
5: 太棒了，咯叽咯叽！
3: 哦呦，
6: 哟，
3: 哟，哟，
2: 你纯萌啊！
6: 哎，上周这就否极泰来，上周对了，
3: 哎，安慰一下自己。
2: 你这是纯萌的吗？纯萌的，
6: 纯萌必须纯萌。
3: 这文化，他能这么有文化？
2: 我跟你说，你不要小看我们的听众，万一他了解呢，对不对？人家可能真的是别的不了解，就了解第九交响曲。你说，
3: 了解贝多芬，了解维也纳，
2: 好不吗？
3: 好家伙！
2: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3: 拜拜。
2: 不好讲的。我跟你说，
3: 确实是，
2: 你看
3: 人才辈出，
2: 你知道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你在逞能的一些时候，逞到别人的那种领域的时候，其实是很
3: 感觉自己是个小丑，
2: 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3: 对对对，
2: 逞到别的方式都可以，逞到别人的这个区域来说的话，就有点尴尬了。你说，来，三号线五，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7: 大天 VC， 早上好，
2: 哎，
3: 早上
2: 好，有信心吗，王先生？
7: 全蒙啊，
2: 全蒙，就是来。加油啊 ！Lady
3: Go！ 南京的市花是梅花，
2: 一
3: 二呢是南昌的市花是梅花，
2: 一还是二？
7: 二
3: 二是对的，
2: 是一。南京的市花是梅花，南昌的是月季。哎，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没办法啊，这个没办法，就是这样的，一半对一半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歌神。
1: 歌神好。
2: 早上好，大田维 C。
1: 早上好，歌神。
2: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2: 没有。
1: 懵吧懵吧。
0: 来来来，加油啊。
2: 好的。
1: 维 C 今年听过两场演唱会。
0: 一
1: 二是维 C 今年听过三场演唱会。
0: 二，哪一个？
1: 哪个是真的？
2: 两场。
0: 一是真的。
2: 嗯。
0: 你说吧。
1: 确实。
2: 不凉了不是啊。
1: 哇塞。他关注我，
0: 天天听吗？
1: 你真关注我？
2: 对，抖音和那个什么都关注了。
0: 哎呦，你看看，买他今年就听过两场徐良，别的真是没听。
1: 我今年就两场徐良，
0: 差一点是有三场啊！
1: 哎，对对对，
0: 差一点有三场，但是没听上，
1: 特殊原因。
0: 好嘞，那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差一点，我今年会听五场演唱会。
0: 对。
1: 嗯，
0: 差不多，
1: 因为那个蔡依林的没听成，然后两场丁禹兮的没听成，
0: 唉，两场丁禹兮别怪别人哈，别怪别人哈，票朋友们，咱说实话，票是都有的，
1: 那个
0: 自己为什么不去，自己心里清楚，
1: 巴黎或许没有我忧伤，
0: 来。三号线的朋友你好，陈先生你好、啊、
1: 陈先生好，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你知道我今年听了两场演唱会吗？
0: 不关注。无所谓。
1: 那这道题就没有办法，就运气到你这儿可能就是没有办法猜了。
0: 来吧，咱试一试啊，加油。
1: 第一个，老君山是国家级的5A 风景区。第二个，莫干山是国家级的5A 风景区。
0: 一还是二？
3: 莫干山。
1: 莫干山，
0: 嗯，是老
1: 君
0: 山。
1: 老
0: 君山是5A、莫干山是4A 啊。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我特想去老君山，
0: 我特想去莫干山。
1: 那你去莫干山，我要去老君山。
0: 你什么体力你去老君山？你有那能力吗？
1: 我爬不上去，我不能在下面看吗？
0: 老君山最好的景在山上啊。
1: 开玩笑，我在底下我也很开心。
0: 人家去老君山，人家是看上面那个日照金顶，人家看那个金光灿灿。
1: 我不需要，我只需要到那儿。
0: 你上山脚看，你上崂山多好呢。山脚都差不多，咱崂山下边还有海。
1: 嗯、确实哈。
0: 你还用去老君山吗？老君山旁边都是土。
1: 嗯，这样子、
0: 你得爬上去才好看。
1: 嗯，那我就不去老君山了，
0: 还是
1: 去莫干山
0: 吧。
1: 莫干山还可以躺着。
0: 对呀、啊，对不对？你躺那儿，然后看看风景，喝喝茶，
1: 喝喝酒。
0: 尤其冬天了，咱温一杯老酒喝一喝，对不对？我跟你说啊，黄酒类的不要去光看什么绍兴，我跟你说咱即墨的老酒也非常的好，
1: 对，
0: 也是咱首批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而且是咱山东省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就是和我一样的心理感受啊，就是自己家乡的东西特别特别有一种荣誉感和一种认同感。
0: 就是我们即墨的老酒，我跟大家说这个老酒啊，大家有时候买回去可能会炖鸡啊炖鱼没问题，都可以用，包括说咱自己没事冬天的时候啊、拿它出来，对，热一下，热黄酒加点姜丝非常好喝，而且度数本身不高，11度左右，没事小酌一杯，这是无关无伤大雅的。
1: 对，
0: 包括说马上到了这个螃蟹大闸蟹上的时候了、
1: 嗯、
0: 哎，你搭配着这个一起吃驱寒嘛，是不是？本身螃蟹寒嘛，对吧？你拿着这个驱寒也非常好。这个是今年我们上的这一款，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是15年的陈酿。
1: 对，
0: 即墨老酒15年的陈酿，一打开就是非常浓郁的酒香。
1: 对，并且它的包装特别好看。其实有的时候即墨老酒、哎、它的包装有一点丑丑的。
0: 对，有的是哈，就是说、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不一样，
1: 送一个专属的礼袋。
0: 对，而且是
1: 颜值很在线，
0: 15年的陈酿，我们是那种一坛一坛那样的包装，
1: 嗯，
0: 很好看。我们这款呢，超市都有卖的，你可以去超市看一下，15年陈酿款。260左右吧，差不多往上、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179块钱，你买过你就知道我们这个特别有性价比。
1: 对，到手两坛。
0: 对，两坛，然后再送你一个礼袋，德邦送货上门、
1: 嗯、
0: 你在家等着就行了，你不用去那个菜鸟驿站拿、
1: 哎、德邦就给你打电话了。
0: 对，给你打电话，给你送货上门。有兴趣你怎么买呢？
1: 关注崂山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或者两个字黄酒都没问题、嗯、好吧，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很划算，比超市便宜多了啊！真的，来吧，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涛先生，你好，涛先生，
1: 你好。
5: 哎，你好，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1: 涛先生，
0: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Lady
1: Go。 宝可梦图鉴当中皮卡丘它的图鉴编号是25，这是第一。第二个是宝可梦当中皮卡丘的图鉴编号是一
0: 还是二？
2: 一
1: 是
0: 真的，
1: 这是编号是25是真的。
0: 嗯，
2: 对。
1: 嗯，你怎么知道？
4: 太棒了，
2: 懵了，
1: 懵对了。
0: 一可能有点太明显。
1: 但是我一直觉得皮卡丘的编号应该是一。
0: 一是谁？
1: 一是妙蛙种子。
0: 妙蛙种子是一。
1: 嗯，
0: 为什么？
1: 就是咱不知道
0: 凭什么不是可达鸭？真有意思。
1: 我一直觉得皮卡丘应该是一的。嗯、
0: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我也觉得他应该是一。
1: 对，因为整篇都是皮卡丘嘛。
0: 啊，那么火的角色，你告诉我他是25啊？
1: 真的，按照番位来说，我就不服啊。
0: 24个在他前面，按什么排的番？按姓氏吗？
1: 不行不行。
0: 按姓氏笔画排的吗？
1: 我不同意。
0: 按姓氏笔画皮这个字儿啊，他们可能是英文。
1: 咱也不知道为啥，反正人家是25。
0: 行，来下一位啊，三号线大王，你好，大王。
1: 大王好。
6: 大天卫星，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大
1: 王。
0: 有信心吗，大王？
6: 懵的有信心。
0: 懵，好嘞，来，
1: 好嘞，
0: 加油啊 ！Lady
1: Go！ 美少女战士当中，越野兔的变身口号是“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这是一。第二个是美少女战士当中，越野兔的变身口号是“我要代表太阳消灭你”，这是二。
0: 一还是二？
6: 一。
1: 太简单了。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你出的问题一答完我都想回答一。
6: 太简单了。
0: 真的是啊，可以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1: 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啊，三号线的，哎，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
1: 7777，
0: 你好7777。
7: 喂你好。
0: 哎
1: ,Hello,77。
7: Hello,Hello, 你们好。
0: 有信心吗?777。
7: 没有。
0: 没有啊。行，那
1: 可以有
0: 试试啊。Lady
1: Go， 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个电视剧当中，龙文章的扮演者是张译，这是一。第二个是我的团长，我的团当中，龙文章的扮演者是段奕宏，哪个是真的？
7: 二，
1: 没错。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看过是吧？
7: 懵的，
1: 懵的，
0: 懵的哦！我以为你看过呢。
1: 哇塞！
0: 哦，
7: 我看过《士兵突击》，
0: 哦，对，
7: 确实没看过
0: 《士兵突击》啊，哦。对，确实是，男生一般都爱看这个。
1: 嗯，
0: 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这些以前确实军旅剧特别爱看。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导致我现在一看到段奕宏，我就觉得他是当兵的。
0: 哦，我以为你看到段奕宏会想起来王宝强呢。
1: 啊，
0: 我看到段奕宏，我会想起来林俊杰的一首歌曲。
1: 嗯、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把它当偶像剧来看。
0: 都怪沈月。这事儿赖不了别人，这事儿主要赖沈月。
1: 不能当偶像剧看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40号群的雪碧你好。
1: 你好雪碧。
8: 大天没睡着。
0: 哎，
1: 早上好。
0: 早上好雪碧。
8: 啊，
0: 假期出门吗？
8: 嗯，就两天假，不知道。
1: 哦，
0: 两天假哦，
1: 在家休息休息。
0: 对，休息休息啊。
1: 追追剧，
0: 我们也是。来，加油啊 ！Lady
1: Go。《山海情》这个电视剧当中，马德福的扮演者是张嘉译，这是一选项。二选项是《山海情》当中马德福的扮演者是黄轩。
0: 一还是二？
1: 二。
0: OK。
1: 哇
0: 哦！哇哦！
1: 答对了。
4: 太棒了。
1: 哇，今天大家的选题怎么这么准啊？
0: 都去买彩票啊！都去买！哎呦，太厉害了，让你把这6.6都亏掉。
1: 买个5块钱的还能赚1.6块。
0: 哎呀，恭喜啊！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啊，
1: 好厉害！
0: 真厉害！没想到，我真是没想到，大家今天蒙的真行，真可以。
1: 二选一这么厉害啦？
0: 这是嘎嘎准啊！这玩意儿，连着好几个了，对吧？以前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呢，
1: 可不吗？
0: 啊，大家现在进化了啊！继续啊，我们二选一，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放心打得进来。因为什么？一人一周现在只能打一次，
1: 没错，
0: 不能多打啊！一人一周还是一样的，只能打一次啊！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周美女，你好，周美女，
1: 你好。
9: 你好，大天维 C，哎，早上好。
1: 早上好，你有信心吗？
9: 没有。
1: 你看人家前面的都蒙对了，
0: 真的是啊。
1: 对，到你这儿
9: 我也能这样，
1: 你也努努力啊。
0: 你假期出门吗？
9: 要看娃。
0: 看完、
1: 啊、
0: 孩子几岁啊？
9: 10个月。
0: 十个月，哎呦，
1: 那
0: 那 那不行，那出不去，还是得看孩子啊。来，那你加油啊 ！Lady
1: Go， 龙珠。这篇漫画当中，超级赛亚人首次登场于美克新篇，这是一。
0: 一。
1: 二呢是《龙珠》当中超级赛亚人首次登场于赛亚人篇。选一个。
9: 二。
1: 二。答案是一，一是真的。
9: 好吧。
0: 感谢参与啊。
9: 没看过。好
0: 哦，那确实是有可能啊。再见，拜拜。
1: 拜拜。这个确实是纯靠蒙。
0: 等会儿啊，这个7777刚才拿到红包了吗？
1: 不记得了。
0: 他拿到了吗？他是不是拿到了？好像是，是吧？
1: 咋了？
0: 给他取消。
1: 为啥？
0: 他已经开始放国庆假期了。
1: 什么？
0: 从现在开始。他刚才在群里艾特我说他现在开始放国庆假期了，说我怎么知道他开始放国庆假期了。好，你的红包给你取消啊。你等我给他记一下啊，不要给他办。
1: 他放假了。今天不是才9月17号吗？
0: 你凭什么？你请了多少天假？什么单位啊？
1: 是不是，
0: 这能给你批啊？
1: 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
0: 这个世界疯了。
1: 啊！我的小心脏。我本来今天吧心脏就不舒服。
0: 完了
1: 完了
0: 完了。
1: 哦 SOS。
0: 完了，心里委屈，我不得劲儿。好了，恭喜啊，你这拿红包你去玩吧，你请去买烤肠去吧。
1: 真难受。
0: 来吧，继续啊。88990921电话接通啦！下一位朋友，三号线郭美女，你好。
1: 你好，郭美女。
10: 哎，你好，
1: 郭美女，没放假吧？
0: 你没放假吧？
10: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你假期，你假期出
10: 最后，
0: 你假期出门吗？
10: 家里蹲，
1: 家里
0: 蹲。啊、
1: 好好好好。
0: 我不信这些话，我跟你说，我每年都问，我跟你说，真的，我每年都问。
10: 人太多了。
0: 每年都问，每年我出门，反正那个路上人啊，人来人往，车来车往的。
1: 都不是他，
10: 最后一天和第一天是不出门的
0: 啊！对，你看看，你看，他就改口了，你看，他改口了。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 标准的大气压约为101.325千帕，这是一；二呢是标准的大气压约为101.325帕，这是二。哪个是真的？
0: 一还是二？
10: 嗯，一吧，蒙的。
0: 一，
1: 蒙对了
0: 啊！恭喜！太棒了！
10: 这是第一次
0: 啊，真的啊，第一次拿红包、哎呦天哪，真的
1: 好厉害。
0: 你关注公众号了吗？
10: 关注了。
0: 哎，好嘞，后台你知道怎么领吧，步骤什么的。没领过、
10: 就
0: 是、
10: 是
0: 吧？对，
10: 就输入红包两个字。
0: 对，
1: 关注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里输入红包，填写金额6.66元，
0: 他会给你个链接。
10: 谢谢。
0: 对，然后你的微信号跟手机号也要填对啊，别填错了。
10: 好
0: 吧，好，
10: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现在其实安排一下假期去哪儿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要
1: 提前安排，
0: 你要提。

0: 看一下我闹铃啊，我闹铃的时间是我应该是5:55，对，我是5:55
1: 啊。你整的这么这整数、啊、
0: 对，我是5:55啊、哦、我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但是一般我都会在这个时间段之前我就差不多睁眼了、
1: 哦、
0: 所以这个闹铃的作用就是提醒我大概就这个点了，你要开始醒了，你要得起来开始去、
1: 哦、
0: 啊上厕所啊洗脸，就类似于这些准备了
1: 啊。那我是6:00把我吵醒
0: 那肯定咱俩睡的点也不一样啊、哦、一号线周先生你好。
1: 你好。
2: 哎
0: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周先生，有信心吗？
2: 嗯，有信心。
0: 好嘞，假期出去玩吗？
2: 嗯，还没规划呢，
0: 还没规划呢，
1: 哦、那得规划一下、
0: 啊那。那估计就是周边游了、
1: 嗯、
0: 哦。来，加油啊！
1: 东汉时期，派了班超去出使西域，这是一。
0: 一
1: 二呢？东汉时期派了张骞去出使西域。
0: 一还是二？
2: 二。
1: 二，答案是一。
2: 对。
1: 东汉时期派的是班超。
0: 哎，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
0: 下一位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47号选的快乐如此简单。你好，快乐如此简单。
1: 你好，
4: 早上好，
0: 早上
1: 好，快乐如此简单。
0: 有信心吗？
4: 运气吧，
0: 运气，好，
1: 确实是运气、
0: 嗯。加油啊 ，Lady
1: Go。第一题，请问
0: 第一个啊，
1: 橄榄球啊，它的这个运动起源于1832年的英国拉格比，
0: 这是一啊。
1: 二，棒球这项运动起源于1832年的英国拉格比，
0: 一还是二？
4: 选二吧。
0: 选二，棒球的起源是英国的拉格比。
1: 嗯，正确答案是橄榄球。
0: 橄榄球，嗯，是一。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哎呀，这个时间段哈。
0: 你知道那个棒球的规则吗？
1: 我不知道，
0: 大部分应该都不太知道棒球的规则。你知道他们？
1: 但是我知道他们就是要拿那个棍儿打在那个球上。
0: 你为什么要打那个球上把它打出去？那怎么算得分？你知道吗？
1: 远，远近，力道。
0: 哦，
1: 总不能看他挥球的好不好看吧？
0: 哦，哎，确实，
1: 看挥球的好看程度啊。
0: 没事。不是不看这个、那是体操、那还能是棒球了啊！来，下一位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一号线的王先生。
1: 你好，王先生。
5: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好，王先生，运气怎么样啊？
5: 那些这只能靠蒙啊。那
0: 对，当然、啊、
1: 真的是只能靠蒙，你这纯靠蒙。
0: 当然啊，有些题你是不太了解规则啊。
1: 今天就纯靠蒙，
5: 没有知识储备。
0: 对，来，没事，咱试试看，咱看看运气啊，加油。Lady
1: Go。超级马里奥。奥德赛啊，这个怎么了？
0: 没事。
1: 起源于啊，发行于2017年，这是一。
0: 一。
1: 第二个呢是这个游戏发行于2016年。
0: 一还是二？
5: 哎，蒙一个吧。2016。
0: 2016蒙二。
1: 错。
0: 2017。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拜拜，
1: 拜拜。
0: 马里奥奥德赛发行的那么早，那么晚吗？我以为会更早一点。
1: 是。
0: 哦，2017年呀，嗯，但是我可能，我说实话，我对于马里奥这种游戏类型，我不是特别喜欢，
1: 是吧？
0: 有点太可爱了、
1: 嗯，
0: 女生可能会喜欢一点。像我还是不太喜欢这种类型的游戏。
1: 你喜欢那种打打杀杀的？
0: 嗯，我喜欢塞尔达。好嘞，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的拨打热线参与。当然，还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正好给您推荐一款产品，也非常好。这个呢，来自于吉姆老酒，它是属于那种黄酒类的，是熟米的黄酒类型的，500毫克一坛。我们今天卖的是礼盒装的，一共是到手2坛。
1: 嗯，
0: 这个呢，一般如果您在线下买的话，大概2坛的价格呢，打包价大概在260左右。
1: 对，
0: 我们今天呢是179块钱2坛。第一，价格便宜；第二，吉姆老酒我们送的是今天卖的是15年的陈酿。
1: 嗯，
0: 啊，是15年的陈酿，所以呢，它的这个透明颜色呀，它的香型啊会更加浓郁一点。
1: 对，
0: 这是黄酒类型的啊，它是偏甜的这种黄酒，女士也可以喝。
1: 对，最重要的是呢，今天是179块钱到手2坛、
0: 嗯、
1: 我们还帮您呢德邦送货上门。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去选酒可能去超市是吧，拿着又比较的麻烦一些，并且179块钱这个价位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0: 是的，这个价位您在超市是您买不到这个价位、
1: 嗯、
0: 如果您是寂寞的朋友，您大概能知道这个寂寞老酒的价位是多少，你也能买过，你也有这种买的店、
1: 哎、
0: 你就明白我们今天这个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拿到了非常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
1: 嗯、
0: 啊，5000多天的一个时间的沉淀出来这款15年陈酿，就是喝完之后，尤其是

0: 是冬天嘛，快到冬天了，喝点这个黄酒，有时候热一热，喝一喝，
1: 身上暖暖的。
0: 对，包括说你也可以搭配像是个大闸蟹呀、这种海鲜呀，一起食用也非常不错、因为它黄酒类型，喝起来甜甜的，也是温热性，能够压住海鲜本身的寒气，也很合适。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或者黄
1: 179，
0: 对，或者黄酒都可以啊，回复酒吧，简单一点啊。有兴趣回复酒购买就行了，179块钱，到手两台德邦给您送货上门。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一会儿见啊。
2: 只要明天你能回来就行。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一城市的头号玩家。
2: 继续，朋友们，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8990921，最后一点了啊，我们还是一样的，一人一周只能一次，今天不打就只能明天了。
3: 是的，
2: 当然明天也很简单了，对吧？就是简简单单，各位看哪天拨打其实都可以。
3: 明天是什么游戏来着？
2: 明天不知道，明天我看一眼啊。
3: 哦，我想起来了，
2: 明天是哦，看到了啊。行，明天不一定，大家今天打吧，快点吧。
3: 哦，还是今天吧，还是今天吧，朋友们，
2: 抓紧今天打啊！
3: 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2: 哎呦我天哪！
3: 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一块钱一块钱，全都一块钱啊！
2: 明天可不好说啊，可不好讲啊！开始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啊，二耀群大头马，你好，大头马，
3: 大头马好，
5: 嗯，早上好，大天维 C，
3: 早上
2: 好，有信心吗？
5: 嗯，有，试一下，
2: 试一下啊，
3: 来，纯靠运气，
2: 来，准备好啊，加油，挺好 ，Ready
3: Go， 维 C 喜欢吃三文鱼的中段，这是一，
2: 一，
3: 二呢是维 C 喜欢吃三文鱼的鱼腩，这是二，
2: 这是二，
5: 一，
3: 一是真的，
2: 一
3: 是真的，
2: 嗯，他喜欢吃中段，
3: 没错。
4: 太棒了，嘎吱嘎吱！
3: 我是一个很诚实的人。
2: 嗯，确实，鱼腩吧，真的是那个鱼啊都不油，
3: 腻得慌。
2: 我跟自己有一次吃饭，我们是点了一个三文鱼，然后呢，你发现那个鱼啊，就那个三文鱼，感觉它就没它在水里没游过。
3: 我喜欢那种就是黄皮体育生。
2: 好嘞，恭喜啊，接着去领啊，再见。真的就是你，哎呀。
3: 我还是喜欢吃会油一点的。
2: 你知道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段子，你知道吗？有僵尸模仿僵尸，然后要吃你了、
3: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2: 看到、太肥了，
3: 不吃你，
2: 过分，这是一种羞辱，你凭什么不吃？
3: 还行。
2: 来，你好，现在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你好，
6: 你好，大天 VC，
2: 早上
3: 好，早上好，
2: 有信心吗，陈先生？
6: 嗯，还行吧，
2: 还
3: 行
2: 啊。
3: 哎，其实就是懵、嗯。
2: 对，加油啊！
6: 嗯，对。
3: 维森最近读了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做《司公令》，这是一，
2: 这是一。
3: 第二的是维森最近没有读书。
2: 嗯，你选吧，一还是二？
6: 二吧，
2: 选二，没有读书。二，
3: 哎，聪明，
2: 哎，
3: 猜对了。
2: 读书，书是什么东西啊？你要说维森有没有看小说，那可以告诉你看了。
3: 哎真聪明
2: 恭喜啊，知道怎么领吗？
6: 嗯，知道了。
2: 好嘞，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书是什么东西啊？上次
3: 最近确实没有时间读书。
2: 你昨天在那看小说不算是吧？
3: 啊，小说算吗？
2: 小说算娱乐活动哈、
3: 对啊，书是那种实体书。
2: 我们的感觉就是我现在都不怎么看实体书，我现在看那个书也是通过那个 APP 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年底的时候给我生成一个那个
3: 啊
2: 读书记录、
3: 记录，
2: 对，然后发朋友圈特别好
3: 哦。
2: 就是，
3: 但是如果你的读书记录全是什么霸道总裁啊，
2: 不，你不能
3: 修仙、啊，
2: 不是不是，你不能看那种读书，你应该用另外一个那个软件，你不能上来什么都用番茄，你知道吗？
3: 对啊，就你们看的那些，
2: 不是
3: 说出来你敢说吗？
2: 不是，你不能用那种番茄 APP 的那种生成、我一般我都是微信读书生成。
3: 哇，这上次伟超给我推荐他读书的那个榜单，我看我都愣住了，我说你们都看的是什么？
2: 那玩意儿他看那些咱也没法看。
3: 我说你们看的都是什么、
2: 不一样，每个人品味还是不同的啊。来，一号线倪先生，你好。
3: 你好。
2: Hello， 倪先生。
3: 倪先生。
2: 嗨。
3: 嗨。
2: OK， 拜拜。
3: OK， 拜。
2: 最后一位，贾先生，你好，贾先生，
3: 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2: 哎，早上好，贾先生。贾先生，假期准备好出门了吗？
7: 不放假。
2: 不放假
3: 哦，
2: 辛苦。
3: 您是从事
7: 服务行业
2: 啊？
3: 服务
2: 行
3: 业，
2: 哎呦，辛
3: 苦辛
2: 苦。服务行业假期是最忙的。
3: 你那个班在哪儿啊？我去看看你。
2: 你怎么又看人家？
7: 我是属于坐车险，坐车险。
3: 哦，车险。那我没法看，我没有车。那老师可以，
2: 你也我不太想见，你知道吧？你别说，
7: 看见我一般都不是
2: 真的。你别说这话，你呀、你这个嘴啊！
3: 呸呸呸！
2: 我今天可刚看完我那保险呢，你别让我再见一次了、
3: OK OK OK，
2: 来，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3: Go！ 刚果河全长呢是6650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这是一。二呢是尼罗河全长6650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二，
2: 一还是二？
7: 二吧。
3: 二，没错。
2: 嗯，恭喜。
8: Lady Go，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可以，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3: 拜拜。
2: 我今年刚因为一个石子砸了我玻璃，我走了一次保险。
3: 其实这种很冤啊！
2: 啊，就没办法，你说这个东西你也没法去说别人，只能说自走自己保险。然后我也不知道我那个车换玻璃那么贵。
3: 哎，玻璃确实是挺贵的。早说呀！
2: 我以前那车，朋友们
3: 就不走那条路了。
2: 你住口！我以前，朋友们，真的，我以前那车，我得换个玻璃，400块钱吧，差不多就换了。我现在这个，哎呀，我跟你亲娘了。
3: 说明你那个有钱。
2: 哎呀，别说没了没了，这一个保险给我走的呀！哎呦我天哪，我真的是从头到尾体验了一下到底应该怎么走保险，真的是，哎呀，不提了。
3: 对，祝大家都出行顺利吧。
2: 嗯，祝大家说，尤其是马上到了快
3: 中秋小长假，
2: 中秋小长假之前，医生建议各位啊，你去趟 4S 店，把你的车啊，或者你去趟任何一个修车点，你去那个稍微的去检查检查，
3: 嗯
2: 啊，然后让师傅也帮你整修整修，看有没有其他问题，没问题在那上高速，
3: 对，
2: 这是一个好习惯啊。但有很多朋友他可能是吧，心血来潮说走就走，你要真是长途旅行的话，建议还是去看一看，
3: 对，
2: 好吧，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周五最后一天，我们明天再见了，
3: 拜拜。
2: 拜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2: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星期四啊，这周星期四了，马上就要星期四了，可能最近大家都在盼着这个中秋跟国庆假期了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在中秋跟国庆假期可能要定装修的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时间好像是装修的这个黄金时期啊。来，朋友们，我们安家青岛再次给大家邀请到了叶志峰。朋友们，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都知道啊，来，我们叶志峰一来就会给大家带来福利。来，我们这最近确实来的比较频繁啊，朋友们，来，大家有装修需求的一定锁定我们的今天的节目。来，今天带来什么样子的福利啊？我们今天请到了仍然是叶志峰的文斌，早上好。
2: 高老师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叶志峰装饰的文斌。这个我们行业内啊，这个九月十月份啊，尤其是下半年这两个月份的话，我们就是金九银十嘛，确确实实温度呀，包括说这个通风效果也比较好啊，包括说工人的施工状态也很在线啊，装修确实是这个时间段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非常好的时候是吧？
2: 对，包括说你现在有很多朋友说这个想要年底之前住进去这个新家，那么你选择的一个时间也就是九月十月开工，一般都是国庆前后。装一套房子差不多两三个月的一个时间，你再晚的话，到十一月份去装的话，可能年前就来不及了。
1: 年底就住不进去了。
2: 对，然后这个现在的话，毕竟大家又是做这种全包的一个这个方式会多一些啊，就是大家想着在装修上能够更省心啊，更省力一些啊，包括说也考虑一个性价比。那么全包装修大概的周期啊，你像两居三居的话，差不多就是两三个月的一个时间。那我们今天来到节目上呢，首先啊，就是这个月的话，我们是整装模块十一周年的一个店庆活动。再加上公司还做了一个全国装修企业的一个80城的一个大 PK 啊，现在目前排名我们应该是全国第一啊，就是叶志峰代表青岛去做参加了这个活动。是这个都是当地城市的头部企业，头部装修企业去做的这么一个大 PK 啊，其实就是比较这个签单量啊，就是看九月份的这个签单量。所以说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活动吧，就是这个月呢，让我们集团的运营总监过来给大家做了一个特批的一个啊听众的一个装修优惠。然后呢是90个名额，现在的话呢已经报名已经过一大半了，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5-36套左右啊，就是这个算是样板间的一个优惠价吧，还有35-36套。所以说今天想着借着咱们本周的这场节目啊，来给大家再介绍介绍装修。如果您恰好今年要装房子，或者说呢对于未来有一个装修的一个需求的话，可以听听咱们本场的节目。我先说一下我们的装修的咨询电话。这是我们叶志峰装饰为大家开通的咨询专线，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如果您家需要装修啊，如果您有一些装修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这通热线啊，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当然了，我们这个也可以在我们崂山921的这个后台回复装修也可以啊，我们也可以给您发一下热线电话，
1: 回复叶志峰也行
2: 啊。叶志峰，
1: 来，熟悉我们的都知道啊，大家现在是不是光单纯的说咨询了啊，我们今天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福利的。然后您现在如果说两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你可以马上拨打，熟悉我们的听众都知道，只有您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拨打这个电话才能享受到相关的福利活动，而且最近这个福利非常的巨大，真的是啊。400-809-1099，有装修的需求马上拨打啊，400-809-1099。那文斌，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带来的福利活动是什么样子的。
2: 好的，我先介绍咱们的这个确定性的这个优惠啊，今天分三块内容去讲。第一块呢就是确定性的优惠，第二块呢就是我们可衡量的质量，第三块就是我们有温度的服务。从这三块去讲，叶志峰这个公司您就清晰明了了。首先第一个，刚才我讲到的这个限量的这个 算是样板间的一个优惠价，
1: 嗯，
2: 是我们椰汁风的全包装修模式。哎，全包呢，大家都知道，施工啊、辅料呀、全屋建材呀都不用您操心啊。你家里各种的，你像瓷砖呀、地板呀、橱柜、木门、卫浴、洁具啊，全屋装修包工包料。然后呢，现在的价格的话，你像我们门店的价格现在是1599一平的全包价。现在呢，我们这个月做了这个活动啊，这么90套名额的话，给到大家每平方米的全包价只要999块钱一平，啊，999块钱一平，就是今天节目上所有在听咱节目的听众，如果你今天打我们这个活动的报名电话，你能拿到的价格是999一平，现在还有差不多35套左右，这个价格也是目前我们能做到的，哎，装修全包这一块最低的一个价。近两年来讲，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每年的装修的这个人工成本它都有一定的这个上浮啊，所以说能稳定住这个价格，你像去年我们就没有做过，去年的话没有做这个价格，今年的话在这个算是搞这个大活动的时候给大家能做到999一平的特惠价，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先报个名。包括说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产品那么多大面积的房子可以来用啊，我家旧房翻新能不能用你这个999一平的这个全包价，可以啊，不限制您的户型面积大小，一居室啊，你像近两年我们装的好多咱们青岛市区的这种小户型，有很多都是40-50平的一居啊，包括说两居，包括说再大一些的一些平层户型啊，都是可以用这个单价每平方米999一平的全包价格来算的啊，都是可以报名的。然后呢，除此之外呢，今天也不光给大家有这个价格上的优惠啊，毕竟你单拎出来说999一平的这个价格啊，对于自住来讲，我觉得大家这是都能接受的一个价啊。但是你说其他公司也有相对应的活动是吧，送点什么东西，那咱们肯定也有。首先啊，今天所有打电话报名的听众啊，我们的活动报名热线是

0: 800-809-1099，就是你想拿到刚才那个999每平方米的全包价，您就必须得打这个电话，这是线下门店做不到的一个优惠价。
1: 嗯，
0: 你今天打了这个电话，第一项优惠哈，我们再给大家加送全屋的这个智能系统，有智能的中枢网络啊，加上咱们的全屋智能的开关面板。其实未来的这个装修啊，一定是更加智能的啊，就会有这种智能更多的一个融入。你像现在包括说这个后期你做完这套智能系统，咱们你像家里的灯光呀啊，包括说一些窗帘呀，包括说一些电器啊，可以跟手机呢做这种实时的一个，你像实现远程操控啊，定时的开关呀，这种可以一步做到位。
1: 嗯，
0: 现在这种智能的系统的配置吧，基本上大家装修吧都会去考虑这一块的。你像正常我们公司的话，这一块都是单独收费的，差不多就3-5千块钱做这么一套智能系统。现在呢，就是正好现在金九银十做这个活动，我们就免费给打电话的听众呢，如果你要在我们家最后装修的话，这套智能系统就免费送给您了。
1: 嗯，
0: 这是第一项，最起码能给大家实打实的省点钱。你不可能说未来装修咱们还像以前一样简单的刮刮腻的刷刷墙，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讲，尤其是装婚房的，还是想着能装修吧，能提升一些自己的入住品质啊。这是送的第一项优惠。第二块呢，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家具的一个这个算是补贴活动啊，顾家品牌的家具全屋真皮十件套啊，有客厅的这种真皮沙发，而且是带电动的啊，这种电动位的真皮沙发、茶几、餐厅的餐桌椅、卧室的真皮床加床头柜，总之是一共10件套啊。然后的话呢，你像比较适合的风格的话，就是这种现代风、简约或者偏轻奢一点的风格，因为它的茶几啊，这个包括餐桌都是岩板的材质，沙发和床都是头层牛皮的。顾家现在的价格呢，他卖这一套10件套家具是30000多块钱，现在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工厂的补贴价，全屋10件套的价格只要16800，我们就能给你都配齐啊，全屋的这个真皮家具都能给你配齐。这个活动是前几年我们没有做过的，也是第一次去尝试啊，因为说实话，你正常你在顾家买一套沙发都得16000-17000，好点的可能2-3万，但是现在的话就是你在他家买一套沙发的钱，我们能给你配齐全屋的10件套，真的非常合适。这个名额的话很少啊，因为往期很多在我们这儿咨询过装修的听众啊，一听节目听到这个优惠了，也有很多来问的。现在的话就是你家如果说要装修，正好呢你像新房后期肯定要考虑买家具，老房翻新可能您也考虑换新一下家具，那么今天节目您听见了，如果说啊今年明年啊有这个装修的需求的话，我觉得顾家的这个活动一定要占个名额。
1: 嗯
0: 啊，也是同样的通过我们唯一的热线来报名，400-809-1099。400-809-1099。
1: 好吧朋友们啊，刚才文斌已经给大家详细的就是概括的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如果你有装修的需求，首先赶紧打电话，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0: 嗯，
1: 只有在我们的直播期间，你才能享受到福利啊。这个我们老听众可能都知道，您在线下磨真磨不到这个价格，您不信可以去试，好吧？你所以说您不要错过我们直播的时间，只要你有装修的需求，400-809-1099。简单的总结一下，我们听下来，大家可能也大概听出来，第一，在原价线上现在他们的线下店里边，1平米1599。今天我们直播您打电话，每平米999，我跟您说这个价格，您在线下怎么磨都磨不出来，你不相信你可以试啊，朋友们，我们真的有听众去试过。另外呢，这个很大的就是我听来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啊，就是顾家的这个全套的东西，因为你装修完了最大的一个，你之前可能是最头疼装修这个过程，装修完了之后，你可能最头疼的又是买东西、买家具。
0: 对，
1: 这个顾家的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大家都知道。 然后呢，直接一半的价格是吧？买十件套，
0: 嗯，16800十件套，
1: 直接您就真的都不用挑选了，一站省心省事省钱。
0: 对，
1: 另外装修朋友们啊，大家很多人踩过很多的坑，为什么我们跟大家

0: 场叶之峰。其实说实话啊，朋友们，大家可能都不相信，我们921有很多曾经有好多个装修公司来找过我们老总，找过我们领导啊，我们是领导，不是老总。很多那个装修的老总找过我们，你这个就谈合作都被我们拒绝掉了，因为我们觉得不大放心。
1: 对，
0: 因为很多人装修都踩过坑，中途加价的，质量不过关的，各种各样子的问题啊，来，朋友们。在叶之峰，我们一会儿您有任何的问题，您可以打这个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当然，您先占这个名额啊，400-809-1099。来，这个力度非常大。来，再次就给大家，您再给我们叶之峰这个文斌再给我们说说。
1: 行，
0: 就是我们大家平时装修最害怕踩的那些坑，在我们叶之峰我们是怎么避免的啊？
1: 行，好，这个一会儿我逐个给大家去讲大家担忧的点。
0: 嗯，
1: 然后现在呢，就是我要说一下我们这个报名的这个条件了，因为咱们这次呢一共是90套。90个名额样板间的、现在是这个已经是还有30多套吧、咱们的听众呢，我知道有一些今年装不了房子、可能得明年装或者明年才交房，现在给到大家不是说让你打了电话您现在就得交下这个钱、把装修定下、而是我觉得今天我给你的这个价格对于两年之后的今天肯定不是这个价的，因为每年都在有价格的一个波动。我们今天所有听节目的听众，不管您家是新房还是要做翻新，不管您的房子在青岛市区还是在即墨、城阳、黄岛、胶南、胶州啊、平度、莱西，首先都可以服务。
0: 嗯，
1: 就截止到今天，我们家的在施工工地1052家，全青岛全覆盖。
0: 嗯，
1: 只要你觉得你两年之内可能要装修，哎，今天听到这个价格优惠，我觉得您可以打个免费的热线，占个名额。
0: 嗯，
1: 因为刚才咱们高老师也讲到了、我们的报名只在节目时间段您打电话报名才有效。我们10点结束这一场节目，因为我们因为咱的听众比较多，有装修需求的也有很多，所以说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您打热线电话只需要告诉我们房子的位置和面积大小，大概20秒的时间。
0: 嗯，
1: 我们先把这个999每平方米的特价优惠给你登记上啊，然后呢你后续我们再给你安排啊，让老师给你做设计啊，给你包括说去报价的这种服务。所以说一定要记得拨打我们的装修热线400-809-1099。
0: 嗯，
1: 如果您对我们的价格啊，包括说对于我们的这种赠送的优惠大家感兴趣，且两年之内有需求的话，记住我们的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打这个电话就行，你万一就是打电话如果占线儿哈，你一会儿再打一下。
0: 对。
1: 或者说等着我们回电也行。
0: 记不住的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叶之峰或者回复装修。另外可能文斌刚才讲这个，就是大家打过去之后，可能工作人员可能跟你简单的聊一下就得挂掉电话，因为很多人别人在打。但是您不要着急，就是先登记一下，可能只需要简单的把您的最基本的信息了解到，然后最后你可能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接您的，然后后边再跟您详细的沟通，是这个意思吧？
1: 是的，是的，没错。
0: 因为说只能给大家几十秒，就是害怕大家说，哎，怎么这些工作人员这么给我就聊这么几句？其实呢，是有更多的人需要打进去，好不好啊？
1: 对对对，
0: 来，好，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啊。
1: 我就接下来去讲我们第二块，就是质量这一块。
0: 嗯，
1: 因为大家考察装修，你不管是一平。1000也好，2000也好，还是3000也好，肯定你要看它的东西怎么样。首先啊，我们从施工角度来讲啊，就是这两天我跑工地跑的也比较多啊，你这个在叶之峰来讲，我觉得作为在我们家干活的师傅啊，首先他会觉得我们公司事比较多，因为他就是无论说是从我们的验收也好，还是从我们的蓝钻施工的角度去出发也好，就是叶之峰的活比较难干啊，就要求太多了。你像所有的，你像我们的水电工的这种改造开槽，包括说瓦工的这种贴砖薄贴工艺，包括说我们的这种木工吊顶啊，油工刷墙，都要严格根据我们的蓝钻工艺这个标准去施工。你不能乱干，你一旦乱干的话，就是我们，你像管家他会去巡查，包括说工长也会去巡查，就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就是你必须得返工啊，必须给客户去返工。所以说包括大家担心的这个施工这一块，我觉得你要想找个正儿八经的这个手艺好一些的哈， 你工人的话，你现在在市场上就自由市场哈，你找不到啊，因为现在这种瓦工啊，尤其是瓦工啊，非常稀缺，干活好的瓦工吧更少，人家活排得满满的，你说我自己去装，我找个干活好的一些师傅，你很难找，
0: 根本找不着。
1: 一旦找着的话，
0: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1: 一旦找着价也不便宜，我就这样告诉大家。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你就是你找我们去装的话，所有工人施工您都不用管，
0: 嗯
1: 啊，因为这次做的这个样板间的征集活动吧，所有的客户啊都能优先享受到我们金牌的施工的老师傅去服务，所以说验收标准啊也非常严格，工人你放心。
0: 嗯，我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大家你比如说你装修靠什么？靠品质要怎么保证？就靠人，对不对？
1: 对。
0: 那么这个工人就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有一些朋友，我就有个这样的亲身经历，尤其是第一次装修的时候，哎呀，我自己亲力亲为，我那个后来你真的就最后一肚子的火，一脑子的火，而且你会发现，你找的那种小的装修公司，他都给你找不来好工人，因为如果你就想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手艺很好的工人，你肯定优先跟大品牌合作，他们早就把你定走了。那如果你自己去找的话，你根本找不到靠谱的，我就找到过手艺很差的，最后你真的一肚子火，没办法。
1: 对，还有就是你这个有些事你交代给他，他不一定按你的想法去干，
0: 再一个他也不一定能干得好
1: 啊。对，其实这些点你都需要去考虑，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0: 是的，
1: 装修上嘛，材料只能占到三分，你想要装的精细，施工占七分。
0: 对，
1: 所以说我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不管定谁家的装修，好好看看他们工地上施工，啊，然后再就是我们的装修材料的话，因为质量跟材料也有关系嘛。
0: 嗯，
1: 这一次我们的样板间活动升级啊，我们把辅料到主材也是进行了多方位的一个提升。首先，在叶之峰装修，虽然我现在给你的全包价啊，就是包工包料的价格999一平，很多朋友觉得便宜了，太便宜了，这个价格是不是叶之峰也要做那种低价，或者说是做这种啊那种出租标准？这个您放心啊，我们在青岛做了24年，绝对不会说因为做一次活动而砸了自己的口碑。材料您都完全放心。首先来讲辅料，水管的话给您用的是德国进口的海味品牌的水管，就辅料大多我们现在都是提升到了德系材料进口的。电线呢是特变电工的阻燃电线，乳胶漆德国进口的啊，大家都担心乳胶漆不环保，我们用的是德国的进口品牌杜方品牌的环保漆。防水石膏腻子有东方雨虹，有德国的德爱威品牌。然后呢，网线的话荷兰飞利浦，石膏板法国圣格班，板材奥地利的艾格欧松板。就这个辅材，你如果咱的听众有十几年前，或者说这早些年在叶之峰做过那种大宅项目的话，你听了这些品牌，你会觉得很熟悉。
0: 对，
1: 这就是叶之峰以前的精品的那些，定位的一些材料。
0: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大家都在卷，我们卷不过低价，你别家600-700块钱一瓶的全包，我们确实给你做不了。
0: 嗯，
1: 那个价格做了就可能真砸招牌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只能在保证性价比的同时，把材料给你用到比他们好很多。
0: 对，
1: 这是辅材。
0: 嗯，
1: 啊，再就是全屋的建材也都是用的国内的知名的大品牌。你像砖，咱家是马可波罗的砖、东鹏的砖、这个蒙娜丽莎的砖，啊，地板呢，就是这些品牌是现在业主选择比较多的。
0: 嗯，
1: 款式花样也有很多。
0: 嗯，
1: 您根据风格去选就行。
0: 嗯，
1: 地板呢有圣象德高生活家的地板，整套厨房的橱柜是志邦品牌的橱柜，吊柜、地柜呀，好多朋友说，你999一平的装修价格，厨房能给我装完吗？能装完，墙砖、地砖、铝扣板、吊顶、灯，
0: 全部都有
1: 啊，全部都有。厨房的整套柜子、吊柜、地柜、台面、水槽、龙头也不用你花钱去做了，也都有。卫生间同样的，马桶、花洒、风暖浴霸，哎，浴室柜、浴室镜，箭牌卫浴、法恩莎卫浴，都是个顶个的大品牌。
0: 对，
1: 就这一套体系，我觉得，你就单拿我们的辅料，你在外边做半包，得一个，我觉得600块钱一平。
0: 嗯，
1: 现在我们全包价加上建材才999一平，我觉得真便宜。
0: 对，你看，就是文斌恨不得把每一个品牌给大家说的仔仔细细啊，因为这些你要装修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些都是大品牌。可能刚才有朋友说，哎，每平米999，可能会有一些困惑，比如说，哎，用的会不会一些，哎呀，几线的、五六线的一些品牌，品质不好的？
1: 嗯，
0: 来看一下叶振峰跟你说的非常详细。另外，装到什么程度，基本就是拎包入住了。
1: 不好的话，咱就不在这儿再给你讲品牌了。
0: 这也是我们跟叶振峰可以放心合作的原因，就在这儿，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给大家推。推荐的我们也放心，我们心里也踏实、嗯、啊，好不好？来400-809-1099，400-809-1099，你马上打电话啊，朋友们，只有打电话，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打，您才能享受到这些实惠。
1: 真的，咱上半场节目现在马上就结束，
0: 嗯、对，
1: 一共有35个样板间的名额了，
0: 嗯，
1: 就是线下门店您去了，顶天给你便宜到1278左右、啊
0: 哎，这个实话。
1: 咱在今天听众朋友打电话的话，999一瓶的价格。现在的话，我们后台的接线老师也是发过来了好多报名的听众啊，可能有一些听众听见优惠就已经报名了。
0: 嗯，
1: 有这个即墨区啊，有80瓶的朋友啊，翻新110瓶的毛坯，125瓶的毛坯，城阳区143瓶毛坯，120瓶毛坯，城阳回迁房80瓶毛坯。啊，还有胶州的朋友100瓶、130瓶的，市北的小户型翻新的60瓶的、80瓶的，反正有好多啊、已经通过热线报名成功了。咱还是刚才讲的，不占用大家太多的时间。
0: 嗯，
1: 您只要2年之内家里有房子要装修，无论您在青岛哪个位置，这个价格您觉得合适，咱可以做一个了解。
0: 对，
1: 不是说现在打电话让你交钱定装修。
0: 嗯，来400-809-1099啊，大家可以马上拨打。其实就是我刚才跟文斌的意见一样，就哪怕你最后就是你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或者说您刚开始考察，您先当做一个考察的一站，您看一下我们头部的装修企业他们家是什么样，您先把这个名额您先占下来，最后定不定您自己定夺是吧，没人能强迫你。400-809-1099啊，您可以先考察一下，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中秋节有时间啊，包括今天随时有时间，你可以去线下的门店去了解一下，详详细细的考察，把你心中的疑惑都给问出来，你就知道他们家为什么可以这个低价格给你做到这么高的品质。另外这些品牌为什么还能给你送到这些大品牌，大品牌你还可以有选择，好不好啊？来400-809-1099啊，400-809-1099，叶志峰装修，大家马上咨询。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再见。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好的，半点回来，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啊，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我是高原。我们今天装修板块啊，朋友们，大家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提前拨打电话啊，400-809-1099啊，叶之峰装修福利活动，每次只有我们直播期间大家拨打电话才可以享受到。那么刚才上半场我们已经详细把这个福利活动给大家介绍了一遍了，大家如果说没有听我们上半场，你可以现在拨打电话400-809-1099，记不住的，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叶之峰啊。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叶之峰的新媒体的文兵。那文兵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这些，咱们最近还有什么活动没？或者有什么还有其他的福利？
2: 好的，高老师。继咱们这个上半段结束呢，我们这边也是收到了好多的这个有装修需求的听众的报名以及这个一些咨询哈。首先的话就是咱今天讲到的这个999元每平方米的全包价格活动的时效性的话，就是从今天开始到未来两年之内，您有需求的话，我看有一些听众呢现在没有交房，有一些听众呢可能还没有定好一个明确的一个装修时间。现在的话就是先线上，因为名额不多了啊，35

0: 了，还有吃的，有喝的，还有礼品可以拿。然后我今天再简单说一说今天晚上晚宴活动的内容。首先的话，这个停车的话，您可以放心，我们都给大家可以预留停车位置，免费停车。吃的话，就是有烧烤呀，各种小吃呀，酒水饮料、水果全都有。主要是大家来到晚上的活动，我们有东西可以拿。到店的听众可以砸一个金蛋，哈，大家都知道砸蛋这个活动啊，装修公司和房产喜欢搞，就是签约之后砸个蛋，淘个好彩头。现在呢，我们是所有的听众不需要消费，到店也可以砸一个金蛋，百分百中奖啊！礼品的话，里边有户外露营车啊，有锅具，有懒人沙发，有各种小家电。总之，哎，没空奖，就算是我们给您的一个精美的到店礼品。
1: 嗯，
0: 能您能砸出来什么？什么就是您的，
1: 好玩的一个福利
0: 啊！对对对，好玩的一个福利。所以说，今天如果您在收听节目，晚上有时间的话，欢迎来到叶之峰的总店。啊，市北区宁夏路80号。当然了，如果您今天没时间，那么也没有关系，我们也为所有的921的听众准备了一个到店考察礼品，
1: 嗯，
0: 价值390元的顾家品牌的乳胶枕，礼盒包装的。除了今天，其他时间到店的听众，只要您打过电话400-809-1099，打过这个装修的热线，到了之后都能领一套乳胶枕。今天呢，就是砸金蛋活动啊。
1: 嗯，好嘞，行啊，来，可能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可能上半场没有听仔细，我们这次的福利活动是什么样子？文斌，你再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现在呢，大家都知道，金九银十装修的好时间啊，在青岛，深耕24年装修的老品牌了，叶之峰，给大家带来了价格的优惠，因为价格肯定还是大家最关心的。只要您今天听见我们的节目，我们叶之峰的全包装修。啊，全屋的施工工人您不用管，全屋的辅料啊，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石膏腻的乳胶漆您不用管，包括说还有咱们全屋的大牌环保建材，砖呀、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这些，总之给您做的是全屋的一个施工项目，包工包料的。门店价1599一平，今天咱们921的听众如果打我们电话报名的话，给到你的装修特惠价999一平，现在还有30多个名额啊！现在上半场结束到现在已经是没有那么多了。如果您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哎，如果刚好呢，近两年有这个房子要装，我今天给到你的这个价格，是我们叶之峰在青岛所有的宣传通道啊、宣传活动这一块做过最低的一个价了。近两年最便宜的就是这个价格，999块钱一平。如果您家要老房翻新或者毛坯新房装修，不管您家啊户型面积大小，这个产品都可以用。但是想拿到这个价，只有一个方式，就是打电话400-809-1099。
1: 嗯，
0: 拨打报名热线，留下啊，不是说留下的，就是说一下您家房子的位置和面积，我们给您先免费登记优惠。
1: 嗯，
0: 电话是400-809-1099，400-809-1099。除此之外，再给你登记上，赠送全屋的智能中枢网络及智能开关面板，让你家实现全屋智能系统。另外呢，还有一个顾家的家具的折扣价，全屋10件套真皮家具，原价30000多，只要现在你打电话，只要16800。
1: 一半的价格，
0: 对，
1: 啊，
0: 一半价格很合适。
1: 嗯，
0: 这些东西吧，家家户户装修其实都是需要的。
1: 嗯，
0: 没有那些乱七八糟花里胡哨的。你说，整个中央空调，你有一些朋友他嫌中央空调费电，
1: 嗯，
0: 你户型小的中央空调你用也不是那么合适。所以说，我们就实打实的给大家有用的东西，啊，
1: 来，大家马上可以拨打啊。另外记不住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叶之峰或者回复装修。另外有朋友就是可能大家最关注的两个问题，文斌再给我们说一下，就是大家可能 装修最担心的、最容易踩坑的一个就是中途加价的问题，是吧？
0: 对，
1: 找很多装修公司，装着装着给你要加钱，装着装着要加钱，先以低价引诱你，跟那个旅游差不多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哎，装修的过程中的工人，他万一给我偷工减料怎么办？是不是？哎，我又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们。来，咱们这个叶志峰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0: 可以，这正好是我今。

0: 今天想讲的第三部分就是我们椰之风的有温度的服务。其实在我们这儿装修不止不于签约就结束了，很多公司签约之后就不管了，但是你像刚才咱高老师讲到的那些问题，对吧，灯像签约之后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对吧，包括说通工换料，首先在椰之风我们做了24年的装修了，已经服务了成千上万个家庭了。椰之风的这个我们的服务标准就是这个为难自己成就客户。第一点，担心灯像的朋友在椰之风装修啊，首先零灯像，被动灯像全部免费，避免漏像签单进场加价低价切入这种情况，让客户明明白白的消费。施工方面，你像水电这些水电啊这种情况最容易灯像的，我们都是一口价签约，给你报的价格就是报死的一个价格。所以说你想要透明化的装修，包括现在的很多听众啊也找了一些公司给你出了价格单了啊，你可能说也不知道里边有哪一些隐藏的项目是啊没报的啊，故意少报的。我觉得你想比价的话，可以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我这边给你安排老师，不管您家是做全包啊，还是做基础的这种半包，还是做整装全案设计，咱这边产品都有，您可以比较一下。哎，你担心别的公司给你挖坑的，让我们专业设计师给你找找里面有没有雷啊，可以通过电话来咨询。400-809-1099 啊，400-809-1099，这是灯像问题。第二个，我们刚才上半段介绍了这么多的装修的品牌，比如说椰之风的砖用的是马可波罗、蒙娜丽莎、东鹏，我们的橱柜是志邦的，我们的地板有圣象地板、德高地板啊等等，包括说大牌的卫浴。很多朋友担心说不会是假的吧，或者说怎么样的，这块你也放心，在椰之风装修零假货，全球甄选，假一赔三啊。再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个质保问题，我们给到大家的承诺是整体10年超长质保。咱们国家呢对于这个装修公司的要求就是你质保吧，水电不能低于2年，防水不能低于5年，我们现在是统一的这个10年超长质保。关键是白纸黑字的咱可以写进合同，装完之后给你个正规这个售后质保卡，有问题咱就按照合同走就行了，不要相信别人家随意口头承诺的终身保修、终身质保，他才公司才开了1-2年呢，他能干一辈子吗？
1: 是的，
0: 这个东西很考验这个是吧，一定要不要相信口头承诺。第四点，刚才高老师讲到的，担心工人啊偷工换料啊，担心这个什么自己也不能经常到工地上去看啊。
1: 对呀、
0: 这一块呢您放心啊，在我们这儿呢就是透明化的施工啊，首先这个你担心工地没人管的话，我们除了设计师啊工长，还有全程管家的服务，真人的管理模式，材料进场的安排，施工节点的安排啊，包括说这些都是管家去负责。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工地可以给大家配上这种24小时的实时摄像头，
1: 对、
0: 你可以在手机上去看。
1: 对，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签约之后吧，都有一个施工的一个群啊，每天工长呢也会这个实时的用水印相机拍照打卡工地的情况，你也能看见。总之在我们这装修您就是省心放心和安心。
1: 对，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因为你看你身边问一下你装修过的朋友，你说大部分朋友都装了一肚子的气一肚子的火、
0: 装修吧这件事吧，因为它牵扯到的人太多了，
1: 是
0: 这个工种也多，所以说很容易出现矛盾。本来这个事大家都比较着急的想装好，你越急躁吧越容易出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对装修并不是很就是没有装过几套的经验，或者说没有太多时间的话，还是得找个可靠的装修公司。你哪怕不放心做全包，你做个半包，自己去采购一些材料其实也可以。但是其实做半包真不便宜。
1: 我个人的建议，你真的就是很多朋友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容易想的说我自己干一下或者怎么样啊，其实你考察一下你就知道，尤其问问过来人就知道。
0: 对，
1: 找一个全包，但是全包呢当然一定要靠谱的才行，
0: 对，
1: 要不然麻烦事会非常多。刚才你看这个是很多人关键的，因为我之前装修也是，因为你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们，他给你有没有换材料啊，他有没有给你这个工艺上不讲究啊，你真的不知道。然后最后呢闹的就往往是就是你和这个装修公司真的是恨不得成仇人。
0: 对，
1: 很多这样的
0: 也有很多时候，你像你找的一些 相对较小、规模较小的一些公司啊，
1: 嗯，
0: 大家就是心里会不放心，你天隔三差五就去一趟，
1: 嗯，
0: 三天两头就去看看，
1: 嗯，
0: 工地上第一个又脏，粉尘又多，
1: 嗯，
0: 你去看嘛，你不懂装修你也看不出来啥，你光能看见它卫生啥的，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0: 你像在我们这儿，你像昨天我去的工地，在那个青岛北站的那个风月湾，
1: 嗯，
0: 我们现在有好多户在那装的，我去看了看，
1: 嗯，
0: 就是。我去问我们的瓦工师傅，他那个活已经地砖快铺完了。我说业主来了吗？
1: 嗯，
0: 他说没来。
1: 嗯，
0: 他说还是比较放心的。所以说他自己在群里也能看见每天的一个施工的一个进度和情况，他比较放心。我觉得装修吧，你要么你就是真的，就是你愿意操点心也行，那你就花的钱很少。
1: 嗯，
0: 你要么你就是什么都别管。
1: 嗯，
0: 哪怕稍微的比一些小公司贵个几千块钱的，
1: 嗯，
0: 那你也能省掉很多的心思。
1: 问题是大部分是这样子的，既多花了钱还不省心，
0: 啊，
1: 很多朋友是这样子的啊。
0: 所以说好多朋友都说装修公司不靠谱
1: 啊。对，
0: 现在这个咱们市场上对装修公司的这种舆论啊，包括说攻击性很强。
1: 嗯，对，
0: 听装修公司，
1: 因为大家一听装修都真的害怕了，
0: 哎，对，但是吧，还有一些吧，你发现找一些相对规模较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啦，谢谢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九二幺，各位下班快乐。你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好啦，又到了我们晚高峰的时刻，接下来呢继续的为各位开通我们的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3: 没错，
2: 电话已经开启了，那今天依然是没有特别的限定啊，所以呢各位只要呢此刻您没在开车的话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如果您在开车的话那还是算了啊，安全第一位哈。
3: 打进来呢只有一个规则，大家把蓝牙免提耳机扩音给关掉就可以了。
2: 哎，是的是的。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进热线当中来，有请各位。

0: 来吧，请进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二号线61号群7777，今天来的好早。
1: 啊，还好吧，
2: 主要是杠上了，是不是？
0: 你知道、
1: 没有啊？昨天没打呀，昨天加班。
0: 哦，最近66一直都比你快，结果你今天比他早。
1: 啊，是吗？
0: 是的，
2: 硬要给人家两个人凑 CP。
0: 一会儿看他来会不会发现，对，来准备好了吗？
1: 嗯，好了。
0: 第一题，请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定都在如今的哪座城市？
1: 嗯，洛阳，西安。
0: 西安吗？
1: 洛阳。
0: 洛阳吗？
2: 嗯。
1: 啊？
0: 什么阳？
2: 秦始皇哎。
0: 嗯。正确答案是咸阳。
1: 哦。
3: 错了。
2: 他好像有点搞错了，嗯，
1: 啊，有点混了，
0: 嗯，拜拜，下班快乐，
1: 拜拜，
2: 好，再见，拜拜。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一号线，下班好，
0: 赵美女，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伟超大葱，
0: 哎，赵美你好，赵美你下班啦，
5: 嗯，下班啦，
0: 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问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在哪一次的起义当中建号太平天国？
5: 金田起义。
2: 嗯，金田起义。
3: 啊哦，
2: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成语匪夷所思最早是出自于哪一部典籍？
5: 嗯，战国策、春秋还是？
0: 都不是。
5: 不知道，
0: 这是一部儒家的典籍，
5: 《论语》
0: 《周易》。
5: 错了，《周易》
3: 错了、
2: 嗯。原来是这个答案，有点匪夷所思了。拜拜，
0: 好吧，拜拜。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您好，46号群的金牛座，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哎，下班好，金牛座。
2: 哎，您好，您好，您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2: 好的，加油。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人民解放战争当中的三大战役里面，哪一场的战役它的胜利标志着整个东北的解放？
6: 那个辽沈战役。
2: 辽沈战役，没错。
0: 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笔记《北梦所言》记录了晚唐五代的轶事，它的作者是谁呢？
6: 啊，晚唐五代的历史，这个真不知道。
0: 他姓孙，叫孙光宪。
6: 哦，孙光宪、嗯。
0: 哎，
6: 好嘞，
0: 好嘞，
6: 谢谢，
0: 拜拜，嗯，
6: 拜拜，
0: 下班快乐。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接下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曲美女，您好。
7: 你好，
0: 曲美女
2: 好。
0: 你好，
2: 曲美女好，曲美女，接下来到您答题了，您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啦。
2: 好的。第一题，请听好，请问著名的作家张爱玲，她的曾外公是哪一位著名的清朝末年的权臣？
7: 李鸿章。
2: 哎，李鸿章，没错。
0: 第二题，请问坐落于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雕像而闻名于世的世界文化遗产是什么呢？
7: 莫高窟。
0: 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7: 不继续了。
2: 啊，就答两道题是吗？
7: 对，
0: 可以。
2: 那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7: 回复领红包。
2: 在哪里回复？
7: 崂山921。
2: 对，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7: 好的，谢谢。
0: 六点半之前给你发，你可以先去填好信息。
7: 好的。
0: 好，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您好，二号线吉隆，您好。
8: 你好，
0: 哎，吉隆，下班快乐。
2: 来，吉隆，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由秦始皇修建的世界上最早的运河之一的是什么河？
3: 啊哦，
0: 什么河呢？
2: 哪个？世界上最早的运河，怎么没有丝儿了？
0: 在思考，
8: 不知道这个
0: 盲区了。正确答案是
2: 领渠
0: 啊。哦，
3: 时间到，
0: 好吧，拜拜。
2: 嗯，拜拜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赵先生，下班快乐。
2: 你好，
9: 下班快乐。
0: 赵先生好，赵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9: 崂山。
0: 哦，崂山的朋友，来，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甲午海战当中指挥致远号及迎击日本战舰牺牲的民族英雄他是谁？
9: 邓世昌。
2: 邓世昌，没错。
0: 第二题，请问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唐代哪一位诗人的自述？唐代。
3: 啊哦，
9: 李牧。
0: 李牧吗？不是，正确答案是杜甫。
3: 错了，错了，
9: 小李子，小李子，
0: 是啊，
2: 好，谢谢参与，拜拜，
0: 拜拜。
2: 来，电话一机为各位开启，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那同时，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如果您在开车的话是不能打电话的，没有开车是可以拨打电话的啊。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你好，王美女，下班快乐。
10: 哎，你好。
0: 哎，是小朋友吗？
10: 不是，成年了。
0: 啊，你多大？
10: 28。
2: 属什么的？
10: 属牛的。
2: 你
0: 28岁属牛？
10: 嗯，
0: 我算算啊。
2: 28哪一年的？
10: 28，97年12月，98年1月。
0: 好像是这样的，
2: 光听声音就感觉像
0: 小朋友。哎，你的声音也太小，小朋友了，
2: 像小孩。
0: 好吧，
2: 我们小孩是不能参加的哈，这个您是知道的哈。
10: 不是，我就是成人。
2: 哦，真的听不出来。
0: 好吧，那我们就答题了。第一题，请问南水北调工程中的水主要是指的哪一条江河？
10: 黄河。
0: 确定吗？
10: 长江。
0: 哎，正确答案其实是长江。
2: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运用什么战术火速入侵了波兰？
10: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呢叫做闪电战。
0: 哦，闪电战。好，那感谢参与。
2: 平时您生活当中有没有别人说你讲话声音特别像小孩？
0: 小朋友。
10: 有，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是未成年。
0: 是啊，确实
2: 我们也这么觉得。
0: 真的太像了。
2: 好
0: 吧，好，
2: 再见，
0: 拜拜。
2: 就是连诈骗电话打过去都不想跟他多聊两句。
0: 对，他声音太年轻了，像小朋友。
2: 但这样也挺好啊。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先生，下班快乐。
11: 大家好，两位。
0: 哎，张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11: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我国南海的四大群岛分别有东沙、西沙、南沙，还有一个什么沙？
11: 是不是东方？
2: 刚说过了呀。
0: 对，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还有一个呢？
11: 那个东西南东。
0: 对，正确答案是中山群岛啊。
3: 时间到。
0: 好吧，拜拜咯。
2: 感谢您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
0: 拜
2: 拜。来，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吧。
0: 即墨老酒。
2: 哦哟。
0: 而且呢我们是15年的陈酿，这个应该也是卖过很多年了，是不是？
2: 是是是。因为青岛的朋友还是挺了解即墨老酒的嘛，
0: 对
2: 不对？因为即墨老酒呢确实在青岛呢非常的有年份了。而这个时候呢买来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喝它呢也是最为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里面呢用的是特别的黄酒。
0: 哎，没错，养生的。
2: 然后给到我们的价格呢大家也能够看得到，叫921特惠。所以呢原本啊在别的平台可能很贵的这个酒，今天我们两坛给您179，整整的两斤装，
0: 还送给你一个小礼品袋儿，所以你要是送人送礼啊也比较合适。另外呢黄酒它是作为一个经典的发酵谷酒，更适合咱们国人的体质。这款酒啊只有11.5度，所以呢度数比较温和，不冲喉。你也可以搭配着阿胶的固元膏啊或者大闸蟹一起食用都可以。然后你冬天稍微加热一点黄酒

0: 有再加一点姜丝，口感也是温润香甜的，而且喝完都感觉浑身都特别的暖。
1: 嗯，
0: 那这一款15年的陈酿呢，也是长达了5475天的沉淀，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品质的口粮酒。
1: 嗯，
0: 它也是属于一个青岛的老味道了。这款15年的陈酿也是遵循了传承千年的古仪六法酿造，所以说你不管是家庭小聚，还是日常自饮，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馈赠长辈，这款酒都是比较合适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呢，也是一个中式的典雅包装，搭配了一个专属的手提袋，颜值跟质感都是比较在线的，而且还带着青岛本土的特色，送礼也是比较有体面，还比较诚意的啊。
1: 好了，那么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后台回复一下今天的关键词，一个字儿
0: 酒
1: 就可以啦。
0: 嗯，
1: 那像即墨老酒呢，你像我哈，作为一个
0: 外地人，
1: 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0: 嗯，
1: 我觉得它很适合我，因为你知道我酒量非常不好，
0: 嗯，
1: 我喝酒非常容易醉，但是我喝老酒
0: 就还可以，感觉自己酒量见长，是不是？
1: 我觉得没什么度数啊，
0: 所以它就是比较温和。
1: 然后他们都叫我悠着点喝，他说你，哎，嗯，你不要以为它这个看上去这么的这个无公害，但是它喝起来
0: 后劲儿很大，
1: 哎，后劲很大，但我觉得还好啊，
0: 还可以接受是吧？所以说它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的体质。
1: 对啊，
0: 嗯，有需要的话，公众号后台回复酒就可以去看一看了啊。
1: 就我觉得，嗯，它就是
0: 也就那样吧，嗯，
1: 没啥味儿，
0: 手拿把掐
1: 啊。所以喜欢喝黄酒的朋友啊，那也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一下酒，即墨老酒安排上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继续欢迎下一位。你好，一号线金先生。你好，
3: 你好，大成，下班好。
0: 下班好。
1: 你好，金先生。金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3: 老家平度的，现在在城阳。
0: 哦，
1: 就是跟即墨一点关系没有。
3: 我们公司在城阳跟即墨的交界处，
0: 也有点关系，
1: 扯上关系了。
0: 嗯，
3: 对，
0: 来，
3: 我们那儿也有老酒，
1: 是吧？哦，你们公司有老酒？
3: 没有，我说我平度家那儿，
0: 老家那儿也有。
3: 啊，
1: 所以嘛，这中国人有喝老酒的习惯，确实就由来已久，对吧？
0: 嗯，对，老酒还是有点情怀的。
1: 嗯，
3: 用姜煮一下特别好。
0: 对呀，啊，暖身子嘛，就冬天比较适合。对， 对对
3: 对，
0: 嗯，是的。
3: 对，
0: 好，那准备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我国目前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是在哪个省？
3: 山东省。
0: 啊。
3: 啊，不是东北那个
0: 哪个省？
3: 那个黑龙江。
0: 哎，没错，是黑龙江。
1: 嗯，
3: 东营那个是胜利。
0: 对呀。
1: 好了，
0: 糊涂了，
1: 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哎，你知道我们南方人哦，在喝这个老酒的时候我们会加什么吗？
0: 加什么？
1: 我们会
0: 不会加辣椒吧？天哪！
1: 我们会在里面煮个蛋。
0: 哦，有的有的，
1: 嗯，
0: 叫什么酒酿蛋还是叫啥？
1: 对对对对对，
0: 有这样做的，
1: 就黄酒酿蛋。
0: 对对对，冬天都
1: 很
0: 适合，很
1: 好喝。
0: 嗯，
1: 很好喝。
0: 是说饿了，
1: 啊，
0: 来吧，下一位三号线苏先生，你好，苏先生，哎，下班快乐。
4: 你
0: 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城阳的。
0: 哦，您是城阳的，
1: 嗯，
0: 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
1: 第一题，请问晋察冀根据地当中的察指的是我国建国之前的哪个省份？
4: 啊，是察是哪个省是吧？
1: 嗯，
4: 察哈尔汗吗？
1: 叫什么？
4: 察哈尔汗省。
0: 啊，
1: 就是察哈尔啊。
0: 哦，没错是吧？
1: 嗯，
0: 来，第二题。
4: 我觉得是。
0: 好，
4: 哦，是
1: 就是察哈尔。
0: 没错没错。
1: 你那个
4: 好嘞好嘞，
1: 你那个汉是从哪里来的了？
4: 你好你好，我是你好，哎，好，刚才有点卡了，
0: 现在好了是吧？
4: 现在好了好了。
0: 好，来，那请听好第二题啊。
4: 哦，
0: 第二题，请问江南四大才子之首的唐伯虎是出生在如今的哪一座城市？
4: 唐伯虎在无锡吗？无锡吗？
0: 不是无锡。
1: 他不是无锡人。
0: 嗯，
4: 哦，有点忘，
0: 他是苏州的。
1: 嗯，
4: 苏州的。哦，
0: 对，没错，苏州啊。
1: 好
0: 吧，好
1: 了，再见，
0: 拜拜。
1: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想参与节目

0: 请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吧。
1: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感觉大葱下班嗨不太起来哦。今天
2: 主要是下午我去拍视频了，然后就紧接着回来上节目了。
0: 今天感觉好像
2: 没有一点喘息的时间，今天就是比较充实的一天。
0: 就是工作有点过于多了，是不是？
2: 可能到6:30的时候我就彻底嗨起来了，现在还差点火候。好，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一号线44号群李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下班好。
3: 主持人好。
2: 哎，李先生好，李先生在哪儿呢？
3: 我在城阳。
2: 哦，也是城阳的朋友，刚刚下班。
3: 没有，我快到家了，我已经。
2: 走路回家吗？
3: 不是，我进小区了，剩下的就需要走回去。
2: 哦，车开不到太阳门，理解理解。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小楼一夜听春雨”是南宋哪一位诗人的名句？两个字。
3: 李煜。
2: 不是李煜。啊哦，
3: 不知道。
2: 他叫陆游。
0: 好了，再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到底是谁能够把自己家里的车直接开到小区楼
2: 下？那也太牛了。
0: 那也太幸福了。
2: 确实，
0: 就我当时买车位的时候，我就特别想买我们家楼下就最近的车位。
2: 没有了是吧？
0: 抢了不到啊。
2: 那也挺近的，我记得
0: 就是抢不到啊，因为他这个肯定是需要抢的嘛。嗯，哎，
2: 没
0: 办法，没
2: 关系，你就当运动运动了。
0: 太不想运动了，我最不爱运动了。
2: 你腰不好，你就不能一直坐着，你就得运动运动。你这个车位就应该买在你离你家单元门最远的地方，
0: 每天回家走2公里。
2: 对呀，走。
0: 我买别的小区好了呢。
2: 也是啊，没毛病。好了，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没有任何的主题，所以说没有什么限制。每一位朋友呢在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目前电话是空置的状态。如果说你不在开车，有些朋友可能已经到家了，你就可以拿起手机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电话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
0: 对，因为此刻电话呢是空置的，所以呢也就是说您现在打电话是能够直接打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啊。
2: 一打一个准儿。
0: 对，比那个
2: 之前打好几十个都、都省事儿。
0: 就是好打很多啊。
2: 哎，对，方便的话就可以打电话参与进来。
4: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哼哼，祝你成功。
2: 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欢迎下一位一号线曾美女。你好，下班好。
6: 你好，是大葱和伟超吗？还是大田？
2: 你猜呢？你猜一猜。
6: 我因为我刚上车，
2: 你听声音，
6: 然后我就听到大葱说没有限制，然后我就赶紧打了。
2: 对对对，
0: 是的。
6: 我听应该是大田吧和大葱吧。
0: 啊，可以的，都行。我希望大田每天都上这个节目，好吧？
6: 对不起，
2: 其实是伟超。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因为我那个下个礼拜啊，是下个礼拜吧？
2: 下个礼拜，对，伟超休年假了，
0: 对对对，
2: 所以说下个礼拜那三天上班的时间就是大田跟我一起
0: 啊。然后大田，
6: 对，因为我有时候看你们，好像换人了，我就最近就很久没有，
2: 我们经常混搭是吧？
0: 我们没有换人啊，我们。
2: 但我们好像这么，我跟伟超捆绑了已经2个月的时间了吧，也挺久了。
6: 因为我很久没有打电话进来了。
2: 哦，你去哪里了？去忙事业了？
6: 也不是，是因为我今天还没有启动车，因为我平时是在开车的状态，我现在是刚上车打开收音机，我还没有走，我就坐在这里边，我才敢打。
2: 那我们就赶紧答题了，来，第一题。
6: 好。
2: 长城上有3个著名的关卡，山海关、居庸关和什么关？
6: 嘉峪关。
2: 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钟馗捉鬼图它是中国唐朝哪位画家他的作品？
6: 尉迟恭。好像是那个是叫尉迟什么
0: 画家。
6: 哦，你是画家吗？
0: 啊，钟馗捉鬼。
6: 黄永玉。
0: 不是，
6: 不好意思，
0: 正确答案
6: 是
0: 吴道子啊，
2: 没关系，正确答案是吴道子。

0: 帽子，
1: 嗯，好，
0: 可以开车啦，
2: 嗯，拜
0: 拜，
2: 对，
1: 谢
2: 谢，还没有让我炫耀完啊，就是我呢是从中秋节那一天开
0: 始。好了好了，不要再讲了，这个假期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从今年开年一月一号我就盯上了他，
2: 嗯，
0: 结果愣是没让给你了
2: 啊，
0: 因为我八月底刚请的假，我就不请了
2: 啊，嗯，是这样的，难道不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什么叫你让给我的？你这个人说话
0: 啊，距离产生美，咱俩也需要那个让大田跟我搭档一下了
2: 啊，
0: 懂吧？懂吧？
2: 行行行，嗯，哎，我只是想多说一句啊，就是我会有13天不在，就是这样啊。嗯，
0: 所以呢，
2: 下一位，
0: 你好，二号线石美女，你好，
2: 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下班快乐，
2: 哎，你好，你好，
1: 快乐，下班快乐。
2: 我会有13天不在，这13天听不到我的声音，嗯。
0: 师妹你说，
1: 嗯，
0: 啊，
2: 所
0: 以呢
2: 无所谓
0: 啊不重要，
1: 伟超你真的休息了，
0: 他真的休息了，他休13天，哎，
1: 我刚才听到了，
0: 就是中秋国庆中间就是间隔了3天嘛，所以他把这3天请下来
1: 了，
0: 是啊，非常幸福，
1: 明白了，
0: 哎呀，好吧，嗯，答题吧。第一题，请问福尔马林溶液中起到防腐作用的是哪一种化学物质？防腐，
1: 防腐，
0: 嗯，
1: 哎呀，这个玩意儿说在嘴边还说不出来了。
0: 买新房都需要通一通它，
2: 甲醛啊，
0: 对，正确答案是甲醛，
2: 嗯。拜拜，
0: 拜拜，
2: 来下一位，你好，3号线，你好，
0: 孙美女，
3: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3: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达芬奇他的代表作《最后的晚餐》当中一共有多少个人物？
3: 一共是13个人，
2: 哎，13个，没错
3: 啊，我竟然错题了。
0: 第二题啊，请听好，人们经常说白山黑水，这个白山指的是东北的哪一座山？
3: 长白山，
0: 没错，恭喜你回答正确。继续吗？
3: 不继续了。
0: 好嘞，那就赶紧去领红包，知道怎么领吧？
3: 啊，知道领了。
0: 好，金额填6.66元，拜拜，
3: 好，再见。
0: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今天的游戏，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都可以参与进来。
4: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
3: 你真的嗨起来了，
2: 这里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那这个周呢，我们在周日还仍然会见面啊，朋友们、
2: 哦、
3: 这个周日要上班的
2: 啊、
3: 哦，所以还会多见伟超一天。
2: 这样啊，
3: 啊、哦，下周伟超就回老家了，
2: 嗯、好吧。
3: 嗯，今天的节目呢仍然是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我们的热线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赵先生，下班好。
6: 伟超大通，好。哎，刚才您是在笑什么？
3: 我不知道，
2: 你不许管，
3: 你好奇，
2: 你好奇，
6: 对，特别好奇
2: 啊！因为进广告的时候，我在跟大葱聊八卦，
3: 是的。
2: 然后大葱在我推话筒前问了我一句：“
3: 这个麦克不漏风吗？”漏风就毁了，全
2: 漏风的话，那我跟你说，我们怎么说呢？
3: 明天就见不到我俩了，
2: 因为我们聊的这个八卦吧，
3: 不太能说。
2: 他将震惊全世界。
3: 好了好了，答题了答题了啊，来吧。第一题，请问古希腊神话当中。

0: 中啊，普罗米修斯他为人类盗取了什么事物？
1: 不知道
0: 啊？他盗了那个火种吗？
1: 哦，这个不知道。
0: 哦，好吧，现在知道了，拜拜。
2: 嗯，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2: 就是我跟大松聊的这个八卦呢，我讲的每一句话，都可以在热搜上面挂三天。
0: 别再说了，大家越来越好奇。
2: 但我不会讲的，
0: 对
2: 呀、
0: 啊，不能讲，不能讲。
2: 你们也别问，我也不会说啊。
0: 来，下一位三号线崔美女，你好。
5: 瑞克大松，你们好，
0: 下班快乐。崔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啊，我是胶州的。
0: 胶州的，下班啦，已经到家了、
5: 嗯嗯。啊，没有，在学校这边接孩子。
0: 哦，哎，哦，你不是昨天那一位老师是吧？
5: 就是我，
2: 就是、
0: 哦、就是你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又见面了。
5: 对，是的是的。
0: 好，
2: 每天都要接孩子。
0: 是的。
5: 嗯嗯嗯，
0: 来吧，那我们就答题了。第一题请听好、嗯、第一题，请问雅鲁藏布江最终会流入哪个大洋里呢？
5: 太平洋。
0: 不对。
5: 印度洋。
0: 哎，没错，印度洋。来，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米开朗基罗他著名的一个雕塑大卫是以哪个古代王国的国王为原型的？
5: 亚历山大。
2: 哪个古代王国？猜国家。
5: 哦，国家。
0: 嗯，
5: 罗马帝国。
2: 不对。
5: 那猜不出来了，不会了。
2: 正确答案是以色列。
0: 哦，
5: 哇，竟然是以色列，真没想到。
0: 是的，好吧。
2: 好，嗯、谢谢参与，拜拜。
0: 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小王好。
0: 你好，彭先生。
6: 哎，彭先生，你好。
2: 彭是吧？
0: 彭吗？
6: 对，彭。
0: 哦，彭先生啊。
6: 对，
0: 好吧，小黄，这个
2: 该去看看耳鼻喉科。
6: 来，发音比较像，不怪他
2: 啊。好，来，加油，第一题听题了。第一题，请问钟馗捉鬼图是哪位画家的作品？
6: 吴道子。
2: 刚听见了是吧？
6: 是，没有啊，
0: 刚刚也问
2: 过
0: 这个问题啊。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在我国的三大名景当中，南京的云锦主要盛行于哪两个朝代？
6: 云锦我记得应该是明朝和、忘记了、
0: 哎、对，明朝和哪里？
6: 明清。
0: 哎，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相信自己啊，继续吗？
6: 好，继续。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
2: 好，来，接下来请您问，二战时期希特勒成立的盖世太保，它的中文意思是什么？
6: 盖世太保。忘记了。
2: 盖世太保它的中文意思叫做秘密警察。
4: 时间到。
2: 好，再见啊，拜
0: 拜。
6: 您稍等，您稍等，我提醒一下，我提醒一下我同事，我们同事都喜欢看你电台。王部长，下车路上慢点，注意安全。
2: 哎呦，
0: 什么？
2: 他说王部长，开车的时候慢一点，
6: 慢一点，注意安全，王部长。
2: 啊，天哪，你这在单位这叫狗腿子。
0: 哦，你是我们单位的？
2: 不是。
0: 哦，不是啊。好吧。
2: 你带脑子
6: 吗？
0: 哦，他同事都听。哇塞，他是人情世故拿捏的很准啊。
2: 他想升职他。
0: 来，下一位一号线陈美女，你好。
2: 你好，
0: 陈美女，哎，下班快乐。
2: 嗯，这个刚刚像这种行为我们那个不推荐哈。
0: 哎，是是是。来，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按照平均海拔仅次于青藏高原的世界第二高高原是哪个高原呢？
7: 青藏高原。
0: 仅次于他的
7: 帕米尔。
0: 对，是的。
4: 时间到，
0: 但是时间太长了，下次再来。拜拜，
2: 再见，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三号线小蓝星。
8: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感觉好久没见到你了。
8: 因为嫉妒韦超要放假了。我刚刚还在想他下周上不上。

0: 这座城市对挑夫的别称？
1: 重庆。
0: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请问哪个三国时期著名的画家被称为佛画之祖，而且他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一位传奇画家？
1: 今天不是有个画画的了吗？
2: 不是他，
1: 怎么还画画？
0: 不是他。
1: 今天那个画画的是吴道子，不是他，
2: 不是他，
0: 对，不是他。
1: 哎呦，那我也不认识。
2: 正确答案呢，叫做曹不兴。
0: 哦，
1: 不认识。
3: 时间到，
0: 好，下班快乐，
2: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约海家人也在微信后台说，怎么总感觉伟超老在放假呀？老在休年假。但说实话，
0: 我感觉你好久没请了。
2: 我还有十天年假呢。
0: 好了，别说了，天哪，真扎心，真扎心。
2: 但主要是吧，
0: 但我现在也有年假啦。
2: 但我主要是吧，我年纪大呀，所以我休的时间长，这也是很正常的，这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
0: 怎么这个时候不说自己十八岁了？
2: 十八岁没
0: 有，在年假面前，年纪不重要了，是不是？
2: 十八岁没有十天的年假呀。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哎呦，挂断了。
2: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一号线孙先生。
4: 喂，你好，你好。
0: 哎，下班快乐，孙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2: 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
0: 请问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又被称之为昆明湖的是哪一个湖泊？
2: 云南。
4: 洱海。
0: 洱海吗？
4: 啊。
0: 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
2: 叫
0: 滇
2: 池。
4: 啊，对对。
0: 哎呀，对对对。
2: 好，谢谢你对我们答案的认可，再见。
0: 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二号线49号群，太阳当空照。
2: 你好。
5: Hello，
0: 下班快乐，你好久没来了，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富春山居图》是哪位画家的作品？
5: 什么山图？
0: 《富春山居图》。
5: 富春，张择端。
2: 那是《清明
0: 上
2: 河图》。
0: 不太对，正确答案是。
2: 正确答案是黄公望啊！再见，
0: 拜拜。
2: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即墨的一款老酒啊，也是15年的陈酿了，而且呢，它是特别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体质，因为这款酒啊，它仅仅只有11.5度，所以呢，它的度数是比较温和，不冲喉的。您可以搭配着阿胶固元膏啊，或者大闸蟹一起去食用。那么作为青岛的一个城市名片，其实即墨老酒也是被国家首批认定为中华老字号的，也是作为咱们山东省一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一款15年的陈酿，也是遵循了我们传承千年的古仪六法酿造。不管你是家庭小聚、日常自饮，还是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馈赠长辈，这款酒其实都非常的合适。今天呢，我们这个包装啊，也是一个中式典雅的包装，还给你搭配了一个专属的手提袋儿，所以颜值跟质感都是比较在线的，你像你搜人送礼其实是比较合适的。那这个酒呢，在日常是要卖到2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是我们921专属价179块钱两坛，而且还送你一个手提袋，德邦送货上门。
2: 是的，这个老酒和黄酒其实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老酒呢里面呢用的是熟米啊，熟米它的这个酿性是比较温的，
0: 对，喜温它是，
2: 对对对，所以呢，就你要喝的时候呢，其实可以不用加姜啊，但是有些朋友呢是喜欢把它里面呢加上姜，因为觉得更好喝，
0: 更暖身子。
2: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呢是精选的内蒙古的熟米，再加上即墨的
0: 小麦，另
2: 外再加上崂山的泉水，实实在在都是好料，所以一打开瓶子就能够闻到那种浓郁纯正的酒香，红褐透明的，色泽温润，然后呢醇厚挂杯，饮中不溢啊，所以。我们给您选，那肯定给你选择最合适的、最适合的，对吧？所以您喜欢的话，直接的在微信公众号“崂山921”的后台回复一个字儿
0: “九”，回复“九”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3号线陈美女，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0: 哎，下班快乐！
2: 哎，我们刚说我们这个酒卖多少钱了吗？
0: 179两坛。
2: 哦，179两坛，
0: 别的地方卖到200多。

0: 好了，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的，加油，第一题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有钢琴之岛之称的是位于福建省厦门市西南方的哪一个岛屿？
1: 这个不知道。
2: 厦门。哪个屿？
1: 鼓浪屿。
2: 对呀、
0: 啊、对呀，怎么不知道了？
3: 时间到
0: 了，好了，拜拜。
2: 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您好，
2: 张美女，下班快乐。
0: 您好
4: 啊，你好，主持人好。
2: 张美女好。张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4: 没有。
2: 第一次参与？
4: 第二次。
2: 哦，来试一试今天运气如何，准备好、
0: 上次失败
2: 看这次能不能重振旗鼓来吧。第一题，请问与江苏、浙江两省相接的直辖市是哪一座城市啊？
4: 江苏、浙江，上海。
2: 哎，没错。第二题，
0: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在中国的画坛当中有南张北齐的说法，指的是哪两位画家？
4: 张大千、齐白石。
0: 张大千和齐白石。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2: 知道怎么领吗？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文字，你填好你打进来的手机号，金额显6.66元，微信号也要填准确，不然我们加不到你，然后我们会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你先去填写好信息。 OK 吧？
4: 好嘞。
2: 好的，拜拜。
4: 谢谢。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来，你好，二号线赵先生，下班好。
5: 哎，下班好，你们好。
2: 赵先生好。
0: 你好，你好，赵先生好。赵先生，来吧，我们加油，第一题请听好了。第一题，我国最早的邮票大龙邮票发行于哪个朝代？
5: 清朝。
0: 清朝，没错。
2: 第二题，请问统车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农业工具，那它主要用来完成什么作业呢？它是干嘛的？统车。
5: 统车。插秧。
2: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2: 它是一个农业工具，它主要是引水灌溉。
5: 好吧。
2: 好吧。
0: 拜拜。
2: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72号线的涛先生，您好。
6: 哎，魏超，大松好。
2: 哎，涛先生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世界上最大的内海是哪一片海域啊？
6: 那个叫什么？
2: 哪个海？
6: 地中海是吧？
2: 啊，
6: 地中海。
2: 最大的内海是加勒比海。
6: 哦。
2: 哎呀，好吧。
6: 好吧。
0: 拜
2: 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一号线八号群樊先生，你好。
7: 啊，你好，你好，魏超好。
2: 哎，樊先生好。
0: 你好，樊先生在哪里啊？
7: 在这黄岛，在黄岛。
0: 啊，在黄岛，是黄岛的朋友啊。
7: 对对对。
0: 那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我感觉没有准备好，
2: 怎么有气无力的。
7: 准备好了，
2: 准备好了。好，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全国土地日是每年的6月几号？
7: 五号。
2: 少了
7: 一号。不三号。
2: 确实是没准备好哈。
7: 那个15号。
2: 正确答案是25号。
3: 错了。
7: 好的，
2: 怎么迷糊了？好吧，那就下班快乐，回家吃饭吧。
0: 拜拜，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啊！拜拜，
2: 拜拜。
0: 希望大家的那个晚餐能够有好的胃口，对吧？多吃一点。
2: 今天的节目没有任何的限制，所以说每位朋友呢，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啊，都可以参与进来。
0: 哎，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后台呢回复9啊，其实您知道的，在青岛啊，很多很多的地方呢都有卖说。寂寞的老酒，对吧？然后呢，各种平台啊，各种地方呢，其实大家也能找到。那很多人说，那我为什么要在我们崂山广电买啊？就因为我们921呢，对于大家每一次的选择呢，都非常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非常难的。我们用非常 苛刻的选品方式，
2: 因为我们选品要十多个人打分儿，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他必须要够我们的及格线，我们才会给大家上。
0: 是的，所以您在我们这儿买到的这个酒不是随随便便的，就是普通的一个牌子的这个酒，它肯定是因为品质好得到了我们一致的认可，我们才会推荐给大家的。所以如果各位有需求的话，直接在后台回复啊。
2: 酒来，下一位66666，你来了。
8: 来了，今天那个77来太陡了。
2: 哦呦，你知道啊，他第一个就来了。
8: 我听了，但是我那时候在开车。
2: 哦，好吧，那就没办法了。我还以为你会紧跟他的这个
0: 步伐。
2: 对，紧跟他的步伐。
0: 嗯，
2: 他真的太早了。
8: 对，他第一个没办法，但是他答题跟我一样，都只对一个。
0: 来了跟没来一样。
2: 来看一下啊，看一下你今天怎么样。来，第一题。
8: 好的。
2: 你像我国最大的内流河塔里木河，它最终是消失在了哪一类地貌类型？
8: 塔里木
2: 什么地貌？
8: 科特地形？
2: 不是，不是，
0: 没有那么复杂
2: 啊、
8: 哦！消失在地貌？
2: 消失在沙漠呀！
9: 错了，错了，错了！
2: 是不是想复杂了？它就是消失在沙漠。
8: 好吧
2: ，
0: 你知道为什么答不对了吧？就是想的太多。是你想太多，
2: 想简单点，
0: 下次别想那么多，
2: 简单点。
8: 好的，
0: 嗯，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孙先生，
2: 嗯，
0: 你好，
10: 你好，李超好，大通好，
2: 孙先生好，
0: 嗯，你好，你好，来吧，
2: 听到吧？嗨，
10: 听到，听到，
2: 嗯，好，那我们答题。
0: 怎么有延时啊？
10: 喂，
2: 听手机里的声音啊？
10: 我没听收音机。没听收音机啊、
2: 哦、可以可以，好嘞，那我们答题了、
10: 嗯、
2: 第一题请听好。
10: 好的，
0: 好，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梵蒂冈它有一个著名的圣彼得大教堂，它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哪位大师设计的？
10: 达芬奇、
9: 啊哦、
0: 不是达芬奇，达芬奇没干过这事。
2: 嗯，还有谁呢？
10: 这个、
2: 正确答案是
0: 米开朗琪罗
10: 啊。哦、啊、对，
2: 五个字。好吧，拜拜。
11: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刘先生，下班好。
12: 下班好，有啥打算？
2: 哎，刘先生好。
12: 哎，
2: 准备好了吗？
12: 准备好了。
0: 和姐姐赵飞燕同成为汉成帝宠妃的是历史上的哪位美女？
12: 王妃燕，哎呦，坏了，这个我以前见过。
2: 哪一个美女？你看你能蒙对不？蒙个美女。
12: 赵飞燕啊。
2: 嗯。
12: 瘦吗？她代表是瘦。哎呀。
2: 正确答案是
0: 赵飞燕，赵合德。
2: 哦。
12: 合德。嗯。
2: 好吧，拜拜。
12: 好好好。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美女，下班快乐。
0: 你好。
13: Hello， 下班好。
2: 哎，张伟你好、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3: 打过两次电话。
2: 哦，没有拿走红包？
0: 别说出来。
2: 没关系，今天试一下，加油。第一题。
0: 好，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我国著名的大昭寺、小昭寺是位于西藏自治区的哪一座城市呢？
13: 拉萨，
2: 没错。
0: 哎，声音不能这么小哦，
2: 要有点自信。
0: 对，虽然说这个咱这个、
2: 没拿走，但万一今天就拿走了呢？
0: 啊、
2: 我们这个必须自信得有啊。来，第二题。
13: 好的。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文艺复兴时期美术三杰之称的是达芬奇、米开朗琪罗，还有一个人是谁？
13: 啊，我不知道。
0: 他是谁？
2: 美术界的。
0: 嗯，
2: 还有谁呢？
0: 他叫拉斐尔。
2: 哦，
13: 好吧，
2: 好吧、拜拜，
0: 拜拜，
13: 拜拜。
0: 下次在气势上不能输，你不能从气势上就弱了，知道吧？
2: 感觉他的语气里全是依依不舍。好吧，
0: 就你去参加那个比赛或者什么样，咱这个输人不输阵，对吧？
2: 没错，没关系啊，下次再来，拜拜。
13: 好嘞，拜拜。嗯，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王先生，下班快乐。
0: 你好。
14: 哎，你好
2: 王先生好。
0: 你好你好，
14: 你好
0: 王先生
14: 好。
0: 来，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被称为世界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手的是什么作品？
14: 蒙娜丽莎。
0: 嗯，蒙娜丽莎，没错。
14: 蒙对了。
2: 蒙对了。嗯、第二题，请问望梅止渴的典故是出自于哪一部史书？
14: 论语。
2: 不对。
0: 论语望梅止什么渴？
2: 不搭边啊，四个字儿，什么语？世说新语。
14: 啊，世说新语。
2: 对，好，
14: 好，
2: 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
0: 你好，三号线孙先生。
15: 哎，你好。
2: 嗯，下班快乐，孙先生，来吧，请。
15: 哎，你好，维特达斯通。
0: 嗯，
2: 你好，你好。有斗水七沙之称，也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是哪一条河？
15: 黄河。
2: 哎，就是黄河。第二题。考拉呢，它几乎只取食某一类的树叶，那这是哪种树的树叶呀？它爱吃什么树的叶子？正确答案是桉树，它爱吃桉树叶子。好吧，
0: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了，我们暂时先别打电话了哦，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参与吧哈。
2: 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18日青岛近海浪高0.6米，水温25.8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8:17和夜间的22:03，低潮时是凌晨的2:54和下午的15:25。更多海洋信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呢，其实没有什么限定，也没有什么主题，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电话的机会。我们的热线仍然是88990921和88992921。如果说想买即墨老酒的朋友，直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酒，你点开详情页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6: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那么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没有任何的限制跟规定，所以说所有的小伙伴今天晚上都有一次拨打进来的机会。目前88992921是可以拨打的，所以说如果说其实到这个点儿已经很多朋友都回家了，您可以在家里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可以的，只要你不在开车能确保自己是安全的情况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88990921和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你好，一号线鲁美女，下班快乐。
2: 嗯，你好。
6: 下班快乐，你好。
3: 鲁美女到哪里啦？
6: 啊，堵在路上。
3: 哦，还在路上。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没有。
3: 哦，这第几次参加？
6: 第二次吧。
3: 好，来，今天试一试。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位于云南省，也是北半球最靠南的大雪山，叫什么雪山？
6: 玉龙雪山。
3: 没错。第二题。台湾海峡它是位于台湾省和我国的哪个省之间呢？
6: 海南省。
3: 不是海南。哦，
6: 福建省。
3: 哎，没错，福建省。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再晚一秒钟就跟红包失之交臂了，继续吗？
6: 啊，不继续了，谢谢。
3: 好，那你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6: 我不大知道。
3: 好，你要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你在后台发送红包这两个文字，我们会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填准你打进来的手机号以及你自己的微信号，我们能找到你啊，金额填6.6元，挂了电话就去做这件事儿，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好吧？
6: 好嘞，谢谢。
3: 好，拜拜。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三号线木美女，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木美你好。木美女是第几次参与节目啊？
1: 第一次，非常幸运，一次打通电话的。
0: 是吗？听节目听了多久了？
1: 好长时间了。
0: 哇，今天怎么鼓起勇气打了？是听我说刚刚有个号是空线的吗？
1: 对，就是这么幸运。
0: 来，
2: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好了，那么请问，在新文化运动当中，在教育思想上采取兼容并包方针的北大校长是谁？
1: 北大校长，
2: 嗯，
3: 啊哦，
1: 这个真不太清楚。
0: 嗯，北大校长是谁呢？正确答案是
1: 没关注过。
2: 哦，有没有看过那个什么《觉醒年代》？看过那个电视剧吗？
0: 没看过，
1: 这个真没有看过。
2: 蔡元培啊，嗯、
0: 哦，
2: 拜拜，
0: 拜拜，
1: 好，
2: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4: 主持人好。
0: 李先生好，李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胶州的。
0: 哦，胶州的朋友到家了是不是？
4: 对，现在车停在路边呢。
0: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有天下第一潮之称的盛景是发生在哪条江流域的潮汐现象？哪一条江？什么江？
4: 钱塘江。
0: 哎，没错。第二题，有东方太阳城之称的是我国山东省的哪一个城市？
4: 太阳城，招远。
0: 不是，它是山东哪里？
4: 蓬莱。
0: 正确答案是日照，
4: 日照，
0: 对，
4: 照
0: 它有东方太阳城的支撑。好吧，拜拜。
5: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一号线高先生，下班好。
6: 哎，主持人下班好。
0: 哎，高先生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之前拿过红包吗？
6: 没有。
0: 好，试一试啊，看今天怎么样。第一题，请问解放碑它是位于我国哪个直辖市的市中心？南方。南方的一个城市。不对，
6: 南昌。
0: 不是不是，这个地儿好吃火锅和麻辣兔头。
2: 哼哼，
6: 哦，
2: 解放碑还是他们的一个旅游景点。
0: 是在重庆。
6: 嗯，
0: 好吧。
6: 好好，
0: 嗯，拜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一号三号线曲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7: 哎，主持人好。
0: 曲先生好，曲先生之前拿过红包吗？
7: 啊，拿过。
0: 拿过，好，来，加油。第一题，请问盛产荔枝龙眼的是在福建省的哪一个地方？
3: 啊哦，
0: 这个地方盛产荔枝龙眼。
2: 嗯，
7: 不知道，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莆田。
7: 哦。
0: 嗯。好吧，拜拜。
2: 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9921，88992921，不要说不知道啊，
0: 蒙就完了。
2: 对呀、啊。
0: 好，我们今天在后台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即墨老酒15年的陈酿。这款酒呢，也是一个纯粮食酿造的养生黄酒。我们精选的是内蒙的黍米和即墨的小麦，再加上咱们崂山的泉水，所以实实在在用的都是好料。你一打开瓶子，其实就能闻到很浓郁、很纯正的酒香。它是呈现红褐透明，色泽温润。醇厚挂杯，盈中不溢，而且入口呢是绵柔顺滑的。黄酒啊，其实作为一个经典的发酵古酒，也是比较适合咱们国人的体质。它的度数呢只有 11.5 度，所以度数比较温和，不太冲喉咙。你像你冬天喝它呢，可以加一点姜丝啊，口感也是比较温润香甜的，而且喝完身上真是暖暖的。这款15年的陈酿也是长达了5000多天的沉淀，所以呢它是品质非常不错的一款好质量的口粮酒啊。
2: 是的，那马上呢也要到了中秋佳节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不知道买什么样的东西
0: 送
2: 给别人比较合适，那么不妨就考虑一下，哎，即墨的老酒，对吧？
0: 对，
2: 也是青岛的一个特色，除了啤酒之外，到了冬天咱也非常适合喝上一个老酒啊。
0: 是的，它也是一个中华老字号了，并且也是咱们山东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酒平时是要卖到200多的，今天呢我们921专属价179块钱，到手2坛，还给你一个手提袋。我们是中式典雅的一个包装，搭配上这个专属的手提袋，你送礼啊，颜值跟质感 感都是比较在线的啊。
2: 我们有朋友说哈，他那公司就在即墨老酒边上，
0: 然后呢每天都被酒味所围绕，
2: 每天都能闻得到那个味道，直接免费就闻酒味了。
0: 是是是，就这款酒还是对，
2: 人家古人有一句话，酒香不怕巷子深嘛，是吧、嗯、就因为酒太香了。
0: 好，那怎么购买呢？关注一下崂山921的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酒，后台回复酒这一个字啊，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小王好。
0: 赵美女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哎，赵美女好，是小朋友吗？
3: 不是不是。
0: 哦，好嘞，那您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黄河流入的是什么海？
3: 渤海。
0: 哎，没错。
2: 你几岁啊？
3: 我34了，92年的。
2: 你怎么讲话跟小孩一样？
0: 是啊，太像小朋友。
3: 声音比较年轻。
0: 对，来第二题。
2: 主要是这个状态，
0: 比较的
2: 像小孩，
0: 对，松弛感满满。
2: 好，来第二题，请问在孟子的思想当中，名为贵，第二是什么呢？
3: 君为轻。
0: 不对
3: 啊，民为贵，君为轻。
2: 不是。
0: 嗯，
2: 民为贵，社稷次之。
0: 哦，
2: 是社稷。
0: 好吧，
3: 嗯，好，
0: 拜拜，
3: 好好好，谢谢。
5: 嗯，88990921
8: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您好，
0: 二号线王先生，下班快乐。
9: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哎呀，王先生一听就很快乐啊。
2: 嗯，您是真正的快乐。哈哈哈。来吧，准备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爱因斯坦的生日是3月14日，也是哪一数学常数的纪念日？
9: 数学什么
0: 常数？
9: 数学常数不知道。
0: 3月14啊，3.14啊，所以是
2: 太
9: 阳圆周率。圆周率
0: 呀，
2: 怎么会不知道呢？
0: 要认真听题，
2: 不知道的也可以想一想啊。
0: 蒙一个，拜拜。
2: 嗯，拜拜。
0: 来下一位，三号线王美女，下班快乐。
2: 你好，
10: 下班快乐。你好，
2: 你
0: 声
2: 音
0: 好小哦。调整一下。
10: 好，我再大一点声音，现在能听见吗？
0: 哎、对对对，这样好多了。
10: 好，
0: 刚刚
10: 好
0: 远。好来、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四川省啊，唯一一个用花的名字来命名的城市是哪一座城市呢？
10: 攀枝花。
0: 没错。第二题。
2: 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1976年，美国国会通过法令，将唯一一个六星上将的荣誉追授给了哪位前总统？
10: 林肯。
2: 不是林肯。
8: 啊哦。
10: 富兰克林。
2: 是华盛顿。
8: 时间到，
10: 谢谢。
0: 好吧，拜
2: 拜。
0: 拜
2: 拜。来下一位，你好，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11: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花爷爷在哪里呢？
2: 你好，
11: 在即墨。
2: 麻烦您把扩音关一下。
0: 对对对，
2: 谢谢，
0: 听不太清楚。
2: 不要开免提，谢谢。
11: 啊，
0: 有一股电波音。好，调整好了吗？
11: 啊，好，听好了。
0: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柴达木盆地是位于我国的哪个省？
11: 新疆。
0: 啊
8: 啊哦！
2: 正确答案是
0: 青海省。
2: 啊，拜拜。
8: 错了，错了，错了。
5: 88990921
8: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季美女，您好。
12: 您好，主持人好。
0: 哎，季美女，下班快乐。季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12: 是胶南的。
0: 哦，胶南的朋友，
2: 感觉你今天上的班好疲惫哦。
0: 嗯，几点下的班？
12: 到家了，在地库里。
0: 好，那我们就赶紧答题。
12: 嗯，
2: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位于我国贵州有“中华第一瀑”之称的是哪个著名的瀑布？
12: 壶口。
0: 贵州。
2: 贵州是什么瀑布啊？
0: 对，
12: 黄果树。
0: 哎，是黄果树瀑布。
2: 来下一位，你好，
0: 一号线王先生。
13: 你好你好。
0: 哎，下班快乐。刚刚是不小心挂掉了。
13: 是的是的。

0: 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应该是刚刚我们
0: 有两个王先生，
2: 再叫另外一个王先生，你以为是你是吧？
1: 对对对。
0: 来，我们答题。第一题，请问数学课上啊，我们会把含有未知数的等式称作什么呢？
1: 不等式。
0: 啊？未知数？哎。
3: 啊哦。
1: 哦，未知数。
0: 对呀、啊，它叫什么？
2: 含有未知数的等式。
0: 是的呀、啊，方程式。
3: 错了。
0: 好吧，
2: 好，
0: 没关系，
2: 下次再来吧。
0: 嗯，拜拜。
2: 嗯，拜拜。
4: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二号线郑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0: 哎，郑先生好。
2: 你好，郑先生，来吧，郑先生，第一题，听题啊。被誉为现代建筑的最后的大师，设计了卢浮宫金字塔的华人建筑师，他是谁？
5: 我就知道一个，毛以升。
2: 嗯，不是，
5: 那不
2: 美籍华人。
0: 哦，
2: 他的名字叫贝聿铭。
0: 哦
5: 哦，
2: 很有名。
0: 嗯，拜拜。
2: 嗯，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郑美女，你好。
6: 伟超大葱好。
0: 郑美你好。
2: 晚上好，晚上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我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的蓬莱阁是位于山东的哪一座城市呢？
6: 烟台。
0: 哎，没错。
2: 感觉你去过。
0: 去过吗？
6: 我没去过，但我去过烟台。
0: 哦，没有去过这个景点。
2: 但知道有这么一个景点在，是这个意思吧？
6: 对对对对对。
0: 好，来第二题。
2: 好，第二题，我们常说哈，脱贫致富奔小康。那么请问，小康阶段和富裕之前是哪个阶段？小康和富裕之前是什么阶段？
0: 温
2: 饱。
6: 温饱。
0: 是的，温饱阶段。好，
2: 好
6: 的，
2: 拜
0: 拜，拜
4: 拜。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好，我们继续，有请小苹果。你好，小苹果。
7: 伟超大葱，下班好。
0: 下班好，小苹果到家了吗？
7: 到家楼下了，
2: 但是还没上去。嗯，
0: 等着答题呢。
7: 还没上去。对，
0: 好，来吧。那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世界干极阿塔卡马沙漠是位于哪个大洲？蒙一个洲。
7: 大洋洲。
0: 不是大洋洲。
7: 不知道。
0: 是在南美洲。
7: 谢谢。
0: 好，拜拜，回家吧。
7: 好嘞，好好好，拜
0: 拜。
2: 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来的朋友就不要再打啦，明天再来吧。
0: 继续有请最后两位。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时间也太快了吧，明天就周五了。
0: 离你的超长假期越来越近了。
2: 哎，别说那话。
0: 但是
2: 我们周天还得见哈。
0: 没错。来，下一位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8: 下班好，赵先生，管理女。
0: 你的声音怎么又这么远？拿近一点点啊。
8: 拿挺近的吧。
0: 你每次都差点都是压轴，但今天是倒数第二位，来加油吧。
8: 提前祝那个张先生长假快乐。
0: 好，
2: 谢谢啊。来，第一题，听题。
0: 新中国成立之后呢，勘探开发的第一个大油田是位于新疆北部的哪一座城市？
8: 新疆。
0: 四个字。是在
2: 油田。
0: 嗯。
2: 新疆以油田命名的城市叫克拉玛依呀、
0: 是的。
8: 好，克拉玛依。
0: 好吧，拜拜。
2: 好，我们就位最后一位，请进到的是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 李超大葱，下班好。
2: 嗯，王先生感觉好久没来了啊。
1: 对，下班时间改了。
2: 怎么了？
1: 老开车。
0: 变晚了。
1: 对，变晚了。
0: 哦。今天赶上了最后一位。
2: 是。
1: 今天听到伟超要请假不是吗？赶紧跟他聊两句。
2: 不是请假，是国家赋予我的权利，我这叫年假。
0: 对对对，休年假了，休年假了。一不小心就休了个超长年假。
1: 对，感觉伟超老总是休年假。
0: 你怎么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刚刚粤海家人也这么讲，但其实在我印象里，伟超就算是大家说的感觉休了很多天，他还有十天。
2: 我还有十天呢、
0: 天哪，
2: 只能说我
0: 知这个工龄有多久。
2: 哎呀，只能说我那个年纪大。然后你知道吗？

0: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啊，就在那个在我们一个群里面，然后就说到年龄的这个问题，我说我十八，然后他说你二十八还差不多，我说好好好好好，
1: 二十八也行，也能接受。好了，来王先生答题了。第一题，请问中国名酒五粮液是生产于四川省的哪一座城市呢？
2: 宜宾。
1: 哎，没错。
0: 好，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有一个爆火于网络的航母 style， 你还记得吗？请问他当时模仿起降的是哪种型号的战斗机？
2: F-15。
0: 不是 F-15 吗？ F-15 吗？
1: 什么15？
0: 歼15。
2: 歼15。
1: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0: 再见，拜拜。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没有买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即墨老酒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是的，在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酒啊，我们就会弹出链接。平时是要卖到200多块钱的，但是今天给了我们一个专属的价格，只要179，到手两坛。我们还会送给你一个比较精美的手提袋。马上也是中秋国庆双节了，大家会有难免走亲访友的需求啊，所以说你想送人送礼还不知道选择什么的朋友，可以在轰入号后台回复酒去看一看。
0: 那除了这个酒之外呢，我们近期也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产品也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给到大家的价格呢也是比较合适的，大家呢都可以到崂山921的公众号的下方，进入到921的优商城里面去看一看近期有哪些是自己适合拿来送人的啊，所以有需求的朋友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啦。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伟超，
1: 我是大聪，
0: 祝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我们明天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我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谁。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我。

我盼望有一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这首歌来自于梁咏琪的歌曲，叫做短发。
1: 短发，
0: 你剪过最短剪到哪里？
1: 就是剪到那个小的时候剪的短发特别短，
0: 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会剪短，对吧？
1: 耳朵下面。
0: 对，然后后来是不是基本上都是长发？
1: 对，没有剪过太短的，
0: 中长，对吧？就男生也一样，差不多。你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全都是平头。然后平头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男生平头，你的头圆呢，理平头就很好看啊，就短寸就特别好看。你头如果是平的呢？
1: 那你就尝试一下其他的发型吧，
0: 就不是特别好看。那小时候就是，所以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再理过类似于平头这种型，
1: 特别短的，
0: 对，特别短的就没太有了啊，稍微还是要有一点点的长度的啊。好，我们还有几首歌，比如说有一首郑中基的叫《悔不当初》，这首歌稍微会陌生一点，因为这首歌相对于郑中基，比如说像那个怪咖啊，不对，
1: 左右为难啊，
0: 还有那个郑中基那个叫什么无赖呀，
1: 无赖，
0: 哎，对，稍微会。没那么有名，我们可以听听看这首叫《悔不当初》，下一首张惠妹的《姐妹》就相对来说名气会大一点点了。我们先听这一首啊，《悔不当初》。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欢迎回来，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唱歌啦！
2: 来，继续唱歌了，朋友们，已经周五了啊，明天休一天，周日咱继续见啊。今天我们唱首歌，唱什么歌曲呢？提神醒脑的歌曲啊。所以各位，今天如果你有任何想唱的歌曲，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也欢迎各位跟着我们来唱歌。
0: 嗯，
2: 什么提神醒脑呢？很简单，其实就是你爱什么你就唱什么就行了。
0: 对，就是你觉得唱完它之后呢，自己倍儿精神，自己就是完全能开开心心，对吧？你就选他，
2: 不是你听完这个你能开心吗？
0: 哦，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嚎的非常的
2: 高
0: 音 很那个、
2: 行，可以啊，我们找了野子啊，你们可以随意啊，唱这个也行，不唱这个也都没问题啊。来吧，41号群到81号群的朋友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提神醒脑的歌，各位加油了。

0: 来吧，一首提神醒脑的歌曲，各位会唱什么歌曲呢？其实无论什么歌都行啊。其实这种主题想起来之后，其实就让大家慢慢的随机选择，
1: 自我发挥，
0: 对，自我发挥，你觉得什么事就什么事。
1: 对，你看野子多提神醒脑，
0: 哎呦我天哪，真唱不上去啊！这歌谁能尝试了？我天哪，
1: 这歌真的很麻烦，很难。
0: 这歌他不是说麻烦的问题了，是没有那个能力啊，根本唱不了啊。你唱到最高能唱到多少？
1: 我就是没有唱高过。就亚拉索吧，
0: 就亚拉索就结束了是吧？
1: 亚拉索就结束了，
0: 后边青藏高原反正也唱不上去啊。来吧，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选择啊，无论是清唱还是伴奏，其实都没有问题。也欢迎各位在群里面跟我们一起来唱歌。
1: 对，
0: 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来吧，准备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唱的这个，哎，这个为什么不能？动了呢，稍等啊，稍等，朋友们，这个网络啊，包括这个 QQ 软件这个事儿，好像有一点点的不太对呢。
1: 它更新了。
0: 好啊，现在可以了啊，来听一下啊，这是72号群，像风一样唱的是《人生路漫漫》。

0: 人生路漫漫。
1: 是。
0: 你知道谁的歌吗？
1: 还真不知道。
0: 不知道，白小白。
1: 哦。
0: 白小白的歌，嗯，最近白小白不是很火吗？跟梁元他俩相爱相杀。梁元你知道是谁吧？你这断网断的太厉害了，你没刷这个吗？
1: 我不在，我冲的不是这片浪。
0: 你冲的是哪片浪？
1: 这是哪片浪啊？
0: 这是音乐圈的事儿啊。
1: 我不混音乐圈啊。
0: 来下一位啊，这是永远的萌小夏。

好听，这歌你别说啊，开始懂了，开始懂了，还真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叫什么提神醒脑的感觉啊。来，我们下一位朋友啊，继续来听一下《飞虎外传》乌兰巴托的夜。哎呦我天哪，等会儿啊，我们来听听看啊，你这个歌唱的有点意思啊，听听看乌兰巴托的夜。

0: 不好唱吧？
1: 嗯，
0: 挺难的啊。
1: 这首歌就是又替人醒脑又难唱。
0: 来，下一位小虫唱的是曹操，我们来听一下啊。

好听，我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是真的很提神醒脑。哎呦，真不错，真好听。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如果你也听说唱的这首歌叫《乔克叔叔》，我们听一下啊。

0: 云海家人这周围环境挺好
1: 真不
0: 呀，
1: 错啊！小鸟
0: 哦，
1: 刚刚
0: 小
1: 叫
0: 鸟
1: 的
0: 就
1: 啊。
0: 嘎嘎的，这早晨这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就上学了？
1: 来，下一位啊，七十五号群 Mr. 流畅的 You Raise Me Up。

0: 我就说 Miss 刘的那个声线特别适合唱这种中音部。
1: 这是我以前小时候听的经典英文歌曲之几啊，就很好听哦，真厉害，唱的真
0: 好
1: 啊。好
0: 好听。
1: 来，下一位啊，村花唱的这首歌叫天地龙鳞。哦。

0: 呦，好
1: 好
0: 听，
1: 好听。
0: 真好听啊！天地龙鳞，唱的这种
1: 对，
0: 精神，
1: 哎，其实我觉得王力宏的歌有时候就是很让人振奋，
0: 对，很振奋啊！
1: 像打了鸡血一
0: 真的是比我喝一碗鸡汤都来得痛快，
1: 哎呀，
0: 比我喝一碗猪肉汤，猪肉汤一般没人喝哈。按照我去广东，有时候喝过那个猪肺汤，我真的
1: 哦。
0: 是。怎么说呢？
1: 怪
0: 就是
1: 怪的吧，
0: 个人有各位吧，对不对？老广肯定有老广的喜欢，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鸡汤多一点。
1: 对，
0: 吃猪肉没问题。哎，你看，说到鸡跟猪，因为马上怎么着了呢？马上要到中秋了，马上也要到咱所谓的这个国庆小长假，对，包括说小长假也马上来了，可以跟家里边呢，咱来点这个，采点这个好的食材。大家听过一句话，对不对？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方式，就会让它变得美味。像鸡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好多其实鸡其实有肉食鸡也好，包括市场上买的鸡也好，其实都有它的好处。但是我们这款鸡跟大家说过很多次了，这款鸡每一次的数量都不多，它叫芦花鸡，
1: 对，
0: 纯粮是散养7个月以上，丰和园他们家的也是一样的。这次给大家准备的礼盒装，很给力。这个芦花鸡就是咱本土土鸡，散养7个月以上，户外100多亩的外林去吃玉米、吃豆糟，就这帮东西长大的。然后每一只鸡的净重都在3斤以上，我们也可以免费帮大家剁块。
1: 对，
0: 当然如果您不需要的话，我们给您发的都是整鸡。
1: 对，
0: 您要需要剁块的话，您在备注里面写上。麻烦给剁块，
1: 对，
0: 然后就给你剁块发出。
1: 对，我们建议各位啊，就是写上备注剁块，因为首先呢，自己家里没有那个炸鸡；第二呢，是这个鸡呢真的很硬，因为它全部都是土生土长的。
0: 我跟你说，那个骨头，我跟你说，那骨头老粗了。我跟你说，真的，你自己剁不一定剁得明白。
1: 对，
0: 你可以让我帮你剁。
1: 真的是，你建议各位呢，备注上啊剁块，每只鸡的净重呢是3斤以上。我们这次呢也是帮各位准备的这个芦花鸡呢，也是一个。我们卖了将近3-4年的一个品了，
0: 几千单吧。
1: 每次到这种就是中秋节啊、过年呀、啊，这种逢年过节苦苦出单。
0: 对，你可以试一试这个鸡，跟你市面上买到的鸡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散养7个月以上的肉食鸡，大家应该都知道吧？1个月出栏了。
1: 对，
0: 我们这不是啊，7个月以上的鸡，它那个骨头老硬了，特别粗啊，你可以到手看一看。
1: 对，今天呢，同时帮各位还上架了一款猪肉，理查黑猪肉。
0: 对，
1: 这个呢，各位也可以就是直接下单买这个整个礼盒。
0: 你这个买回去之后啊，你如果它是五花的那种啊，你回去做红烧肉倍儿好吃，真的贼香，跟大家说真的。而且这个呢是纯户外散养，这个理查黑猪也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的抗生素瘦肉针，这个黑猪才是咱中国自己的原本土猪种啊，真的比白猪啊、普通猪啊肉更香一点，不管炒菜包包子都好吃。后台有兴趣回复一个字鸡就行了。散养鸡的价格当然不便宜啊，但是一分钱一分货，
1: 是是是，
0: 139块钱一只，这个给您发泡沫箱，269块钱两只礼盒，
1: 对，礼盒装。
0: 咱过节送礼不一定非要送别的，我跟你说送只鸡特别好，你吃一回你就明白了，真的香。
1: 全部都是您今天下单，马上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去抓鸡了，
0: 马上抓鸡，
1: 抓完鸡之后就给你杀鸡了，
0: 对，给你杀鸡，
1: 杀完鸡之后就
0: 给你
1: 包邮了，
0: 给你发出，
1: 就这么快，
0: 就这么快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后台回复一个字鸡就可以了。回复一个字鸡就行，然后那个链接当中也有猪肉，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自己看一看。
1: 对，猪肉礼盒呢是298块钱一只鸡，再加上4斤的理查黑猪肉，
0: 是的啊，
1: 也是很划算的。
0: 对，你过节嘛，是不是？咱吃点好的，一年是不是？这么长假期，
1: 逢年过节、是吧？
0: 真是啊，回复一个字鸡就可以了啊。来，继续啊，69号群鱼豆腐比较好欺负。
1: 又来了。